0: 悬挂国旗的基努克直升机将首次在国旗致敬环节飞越加冷盆地，让聚集在加冷会一带的民众都能近距离地参与巨型国旗在空中飘扬的庄严时刻，感染国庆喜悦的同时也对国旗致以敬意。相较于2016年完成国旗后沿着东海岸一带飞行至滨海堤坝的路线，今年悬挂国旗的 CH-47 型气努克直升机将在两架 AH-64 型阿帕奇直升机的护送下，从我国的南部苏东岛飞往加冷盆地，飞行路线多了好几处的转弯，增添了挑战。每周的彩排项目都需要动员多达90名人员准备巨型国旗，当中包括了服役人员、战备军人等，以及第一年参与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志愿军团。巨型国旗长30米、高20米，重量约是317公斤，加上镇重物和钢索会重约1360公斤，需要团队合作才可以完成准备的工作。
1: 随着短期国库券和新加坡储蓄债券等低风险投资工具收益率回落，公积金会员通过普通户头进行投资的规模持续缩小，去年降到166亿元。根据公积金局网上的数据，会员在退休储蓄填补方面的意愿有所增强，但通过普通户头进行投资的活跃度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达到104亿元，刷新历史记录。另一方面，会员通过普通户头进行投资的总额则逐年走低，从2023年的254亿元降到2024年的232亿元。受访的分析师认为，这一趋势与近年短期国库券和新加坡储蓄债券收益率回落有关。这两类产品过去一直是最受公积金会员喜欢的投资工具。
0: 针对未满35岁的单身公民，可于非居民父母合购转售祖屋，并由子女单独持有产权的安排，受访学者和房地产专家指出，本地公共住房政策向来以家庭为核心，若要回应外界对这个措施公平性的关注，并降低它遭滥用的风险，当局可以考虑收紧转售还有出租的规定。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兼任首席研究员的陈恩赐博士就受访时认为，这项安排仍符合建屋发展局一贯优先照顾家庭单位的原则，因为这类家庭仍属于新加坡人家庭。他表示，无论政策如何调整，单身者都会认为不公平，但重点是住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以新加坡公民为主导的家庭单位。陈恩赐建议，可探讨延长这类组屋的 MOP， 当局可以探讨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例如即使在最低居住年限期满之后，仍限制这类单位出租房间或整套组屋，以鼓励家庭持续的自给自住。
1: 本地高人气乐龄健美队 Team Strong Silvers 的核心成员之一前举重国手黄美嘉在星期五7月3号离世，享年81岁。他从赛场走到社区散发正能量的一生画下句点，令本地体育界和乐龄社群深感惋惜。乐龄健美队星期六晚上在脸书公布这一消息，家人并没有透露死因。黄美嘉一生和体育结下不解之缘，从小就是田径和篮球队员，21岁那年因同事的鼓励接触举重，随后凭着惊人的毅力入选国家队，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东南亚运动会中曾为我国夺得两枚举重银牌。2013年黄美嘉和两名志同道合的中老年朋友共同组成了乐龄健美队，他们的初衷十分纯粹，想用自己的银发力量向同龄人推广健康生活，鼓励长者多运动。
0: 国际新闻， 日本计划从2027年财年起测试无人驾驶公共巴士，推动公共交通自动化。日本媒体报道，这项试验将在巴士上引入远程监控系统，让车辆自动完成驾驶和乘客服务。这相当于自动驾驶分级中的第四级，也就是车辆可在特定的条件下自主行驶，无需人类介入。自动驾驶共分为五个等级，从完全没有自动化的第零级，到车辆可完全自主行驶的第五级。日本之前已经进行过第四级的自动驾驶测试，但多限于小型车辆，而且仍有司机在车上。如果要真正的推广无人驾驶公交，还需要开发配套系统，让车辆能够自动的开关车门，显示目的地的信息，并处理乘客服务等需求。巴士运营商、商用车制造商以及远程监控系统开发商可以申请参与这项试验，截止日期是7月29号。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2: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啦？为什么会被退费呢？
4: 在中国呢，有这么一位男子，他上健身房，可是后来呢，却被这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
6: 怎么了？练得太好了吗？还是太帅了吗？
4: 练得太壮给别人压力。
7: 应该不会，如果太好太帅的话他们会把他留住、哦、因为健身中心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人，
6: 那、就是、
7: 来吸引其他人来健身。
6: 那就是身材练得越来越不好，太丑吗、
4: 哦、其实都跟身材无关、哦、可是跟这个体味有关啊。这位健身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啊。那他的这个体味的杀伤力有多大呢？根据同样一个健身房的那个会员还有工作人员说哈、哦，他用过的器材，又或者是他经过，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强烈的味道
6: 哦。但是你说在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4: 一定会有，
6: 都会有啊，
4: 都会有。
6: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
7: 啊，有一些汗臭味。是难免的。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6: 是、
7: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了。
6: 对对，你这样不说我都没有感觉到，你突然讲我就回想到的时候，哎，真的耶，
4: 仿佛又闻到那个味道。
6: 但是已经习惯了，因为大家臭味相同、啊、
7: 对，每个人都是这个味道啊。
4: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可是在这个健身房，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用过器材，如果你知道你是汗宝宝，你有没有去
6: 抹一下？
4: 对，你要去善后嘛，你用过器材之后。
7: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曾经跟着一个朋友去健身室，他跑步是那种跑50分钟的，而且他是大流汗的。他跑完50分钟之后，那个跑步机旁边
6: 淹水，
7: 一盆一滩水的。我告诉你，一滩水不夸张。
4: 我跟你讲，流汗体味是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哦，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3: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7: 会让人感觉很害羞这样子。
4: 你这样子还可以。
6: 可以吗？
4: 对，
6: 还有更夸张的。
7: 还有更夸张的、
6: 男的女的？
4: 男的啦，他的声音拉得很长。
7: 好想听哦。
4: 拉
7: 不要不要不要，你要吗？
6: 我来，
7: 你要示范吗？
4: 示范
6: 对不对？
4: 一声就好了。
6: OK。 这哎，这好像是起床的感觉、哦、
7: 这有一点上厕所上不出来的
4: 便秘的这个声音。
8: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等一下我们直播的时候再请丽仪来帮我们示范一下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4: 对，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听到那种声音还比那个汗臭味更可怕。我会想要走远一点，我听到那样的声音。
7: 好，等一下直播
4: 在健身房里面
7: 让丽仪示范。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都之后的路段。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9: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里，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第六名双子座，第五名处女座，第四名摩羯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来到我们每个星期一的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三位呢都在，要拼什么呢？
2: 今天要拼的项目就是歌曲
0: 接力唱。
1: 哇哦，很久没有接力唱了，这种感觉好像
2: 战战兢兢啊。
1: 是啊，
3: 很久没有唱歌了。
2: 哎，对耶，
3: 哎，没有，我刚周末才刚唱。
2: 不过我们有听众曾经在我们的直播最近留言说，好像很久没有好想跟你唱了。
1: 真的、
3: 嗯、不要担心，接下来半年 你很多机会听我们唱。
1: 真的吗？
3: 是是是。哦哦，
1: 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
3: 对对对 对, 对, 对，开会嘛、嗯、因为我们配合下个这个季度来临的季度，我们会出一个单元，特别的单元节目。
1: 哦，
3: 然后为了配合这个单元，当然是要出去唱歌啦。
1: 哦 OK。 而且呢，我们的
3: 怎么样，
1: 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2: 你是说台的？
1: 对，
3: 还是班里的？
1: 班里的，
2: 班里的有呀，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八月就要庆祝两周年啊。
1: 是
2: 这个组合
1: 哦，我们还要录新年歌了。
3: 哦、
2: 啊、对对对，
3: 然后再来，其实应该可以大概预告一下啦，十一月我们会跟一个特别的、
1: 啊、还没有确定，
3: 还没有确定哈、
1: 哦，是我们内部确定而已。
3: 好，那就不要讲，
1: 还没有公告，
3: 啊、那不可以讲，
1: 拭目以待，而且早班哦。
3: 哦，是。
2: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歌曲接力唱第一回合。
1: OK 啦，可以讲啦，我可以讲啦，
3: 可以讲吗？到底可以还不可以？
1: Okay, 我讲啦，
2: 要讲不讲？
1: 十一月十三号就是我的生日，
3: 哦、
1: 然后不是这个啦。好啦，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OK， 爱拼才会赢，歌曲接力唱，
3: 首先是思远的这一首歌。非常经典了，
1: 太难我就揍你，我跟你讲。
2: 哦，这首
1: 简单啊，
3: 难吗？
2: 怎么重叠的？
1: 怎么会有游乐园的设施的

0: 李，让人失望的总是恋情本身。
1: 答错，浩浩，来。
2: 让人浩浩，让人失望的总是恋情本身。
1: 答错。让人失望的，然后。
2: 让人失望的总会是
3: 柜台姐姐要不要进来唱一下？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你要进来唱歌曲接力唱。
1: Okay, 你要不要专心答题？快快快！
0: 再 try 一次。
1: 来来。
0: 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
4: 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
1: 答对。

0: 完成。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那就是思远刚刚出的第一道题。
0: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掌声，谢谢。
1: 接受掌声啊！
0: 对，猜对了呀！
1: 我很多东西要按的，你可以不要要求掌声吗？
2: 没有关系，我给他就好了。
0: 该接受掌声的时候就要接受。
2: 三声够吗？
0: 不太够。
2: 这样够吗？
0: 谢谢谢谢谢谢，会再接再厉的。
1: 好的，
2: 我需要去门口叫他进，大家进来都要掌声掌声吗？
0: 柜台两位姐姐一起进来，
1: 他们很忙，人家在上班呢。
2: 不要一直 Q 他们两个啦。
0: OK， 下一首歌，
2: 姐姐
0: 进来当观众。
1: 丽仪出的这一首歌曲准备啦。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还没有出那个 Let's Go 啊？
1: 哦 ，Let's Go 啊，没有了，今天没有要出 Let's Go。
0: 为什么？
1: 刚刚第一首也没有出 Let's Go 啊？
0: 呀，为什么呢？就是、
2: 没有为什么、啊。
1: 因为很多东西按了、
0: 啊、因为他控盘，
1: 对，因为很多东西按了、啊、Let's go 之后要播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讨论这个东西了。来吧，
1: 来丽仪的这首歌曲。
2: 可以出一些困难一点的吗？
1: 人刚刚那首你都猜不到了。
0: 好了，下一首出 K-pop 给你。
1: Gangnam Style。
0: 停，
2: 好好，你既然不是仙，
0: 给你一个机会，
2: 难免有杂念，
0: 给你一个机会，再唱一次。
2: 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1: 思远，没有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2: 没有多少男子汉，
0: 你们都唱多了。
2: 一路为红颜
1: 啊，什么？
0: 对，
2: 等一下，等一下，刚刚到哪里？放到哪里听？
1: 既然
2: 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0: 没有把耶，就利字摆中间。
1: 哦，这样算对吗？算了，
0: 自己算自己对。不过刚才思远他补答呢是答对了，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得一分。
1: 是浩浩的分呢？
0: 没有，浩浩多了一个你，
2: 多你不行了，
0: 不行，
2: 那我多给你掌声就可以。
1: 哦，没有吧？
2: 为什么没有吧？
0: 你想问李宗盛啊？为什么没有吧？
1: 红颜
0: 有点小声，
2: 对啊。

0: 两首歌曲过去啦，目前的这个战况哈是思远一分，利益一分。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浩浩出的歌曲，我不大熟，来听听看。我熟。
0: 哦，哇哦。
2: 戴上面具之后，我紧紧抓住风的脚步。
0: 这首我也不太，我会广东版。
1: 这首歌曲真的就是浩浩风格的歌哎。完全可以想象他穿着闪亮羽毛装在台上唱这首歌。
3: 一定要羽毛吗？
1: 那你要什么？鹅毛。

0: 给你们简单一点听。
1: 李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对吗？
0: 拒绝再玩，来，
2: 就这样，再唱一次
1: 啊！
0: 就这样，来。
1: 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
2: 答对了，
0: 桂台姐姐还拍手、
1: 欸、桂台姐姐两位在外面给我鼓掌，谢谢你们。
0: 这首歌真的要给
2: 认真上班。
0: 这首歌真的要给丽仪掌声，因为她刚刚用了。蛮有力气的这个唱腔，
2: 因为是他的年代的
0: 哦，真的吗？
2: 对，因为、
1: 欸、其实我真的不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歌词，广东的我比较熟悉。
2: 因为最后的恋人有让他学习到怎么样唱歌，
1: 哇，
2: 对，来你再一把跟唱一次，
0: 对，来准备
1: 最后的恋人吗？
0: 准备，
2: 拒绝再玩。
1: 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 ，key 对啦，我男人 key， 直到游戏结束。好了，就这样。
0: 同样的错误。好了，以后知道了，让他唱男人的歌。
1: OK， 第一回合结束了。
0: 丽仪两分，思远一分，浩浩零蛋。
3: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零分还这么开心，你要检讨一下的。
2: 开心啊，为什么不开心？
1: 因为下一个回合他就拿三分了。
2: 不要这么说，我今天就是要以零为主。
1: 哇哦。以零，好特
0: 这什么
1: 特别的目标，
4: 以零回。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1 往 AYE 方向，在 Amokyo Avenue 5之前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三分靠机智，
4: 七分靠颜值，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
7: 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大比拼。一样呢，我们三个人都有出了一道题，是否呢谁可以接力唱呢？
8: 今天歌曲接力唱马上要试出的是谁的歌曲？
1: 浩浩的这一首歌曲 Let's Go 之后可以开始。
7: 简单，
1: 非常简单。
6: Let's go!
1: 来哦，这首歌曲，经典中的经典。
8: 还在等歌呢。哦，这首思远应该会啊。
1: 所以有那种很苦情的歌曲都是思远的最爱。
9: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
7: 停。
1: 啊。思远，人变了情，
7: 人变了心，
1: 无缘
7: 言而无信，
1: 人变了，人断了情。Oh shit！ 好，
7: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
1: 人变了情，无缘相信。
7: 错，
8: 立仪试试看，
7: 来，
8: 人断了情，无谓伤心。
7: 再来
8: 啊，
1: 没有啦，两句对了就对了啦。
8: 对啊，
7: 没有啊，现在唱一句而已啊。
1: 对啊，两段。
7: 第一句是人变了心，言而无心，是张惠妹唱的啊。你是唱第二句。
8: 人断了情，无谓伤心。
7: 再来，
8: 我
1: 闭上眼睛，我
8: 不对，
7: 恭喜两位答错了，别想得我这个分，还是会很简单，请播吧。
1: 哦、人断了情，
8: 对呀、
1: 啊，无畏什么？
7: 无畏伤心，
1: 无畏伤心、
7: 啊。还有下一句啊？
8: 我前面对了呀。
7: 你只对一句啊？
8: 好严格哦。
7: 当然一定要啊！
8: 你以零为主，不代表我以零为主哎、欸。哎、欸，什么什么？我什么？
1: 来，
8: 啊，
1: 我一直聆听，
7: 哎、也很简单哎、欸。
8: 如果是副歌，我们就会抢着答。
7: 对啊，我就是不要副歌停啊，等都会啊。
1: 我就是要播副歌。啊，这第二段我比较熟。
7: 停。
8: 哦，丽。
7: 停。第二段你比较熟，你等
8: 下。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
7: 再来。
8: 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
7: 我挣脱了爱情。好了，两位各得0.1分。
10: 0.1
1: 还要听吗？我们听副歌吧。
7: 好，

0: 你们真的要去听黄绮珊唱的版本。那时候在歌手的时候，他谈到跟前夫的那段感情，然后他唱，哇，整个
1: 是
0: 情绪饱满到一个不行。
1: 所以就要有前夫才唱得出那感情吗？
0: 是啦，是要
2: 不一定是前夫啦，
1: 前女友唱得出，
2: 但是有历练吧，有历练的人
0: 经历过那种感情的痛，哇，
1: 好。
2: 下一首痛不痛？
0: 下一首，还好，
2: 还好来。
0: 丽仪出的歌，
1: 太好了，我不会，
0: 我也不会。
1: 我以零为主。
2: 停停停
0: 停，没有用的，我不会的。
2: 也许你只是一个最美丽的阴影，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请接唱。第一个字是你，
1: 你，
0: 我，他。
1: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的眼睛，
0: 还是有没有答对？有没有答对？
2: 当然是错啦，还问，明知故问，扣五分，
1: 请播
2: 啊！真的
0: 吗？
2: 直接
0: 这么快啊？
2: 直接弃权啊？
0: 我真的不会啊，我脑中完全
2: okay, 那播吧，
1: 因为这种冷门的歌，
2: 冷门。
0: 有时候你就是我这一生中
1: 等待的人，有时候选歌就是要选那种人家听得懂，比较共鸣的。
2: 这首很红好不好？什么冷门？
1: 有时候选那种歌，选到那种就是直接要给搭档难看的那种，这种心机。
0: 没有啦，没有。
2: 你不会唱，你就不要讲这首歌播红好不好？很多歌迷会来。
1: 歌我红，我知道歌红。
2: 什么都红啊，人也很红。黎明不红啊，黎明。哎，来，我们听副歌了。
1: 这种歌你要给，
0: 爱还在不在？
1: 这种歌你要给国贤猜，他才会猜得出来、啊。
2: 可以关大麦吗？你给我碎碎念。
1: 怎么去了富国岛回来选碎碎念？怎么办？
0: 没错，这首歌要给国贤唱，他才会、
2: 啊。他的噩梦哦。好，最后一首歌。
0: 你们应该会了，
2: 都没有人得分呢。第二回合，
0: 对，
2: 怎么搞的？
0: 好，来，这首歌曲也是没有最红，但是 OK，
1: 你们两个得就好。

0: 别问我是谁呀、啊、
1: 还有
2: 面对自己，
1: 好了，直接去副歌
2: 哈。哦
1: 啊，不要啊。
2: 哦好，
1: 那不要了，
0: 千万不要在这边停哦，没有人会唱。
2: 我会、哦、
1: 对，我知道啊。哦，你会啊、哦？
2: 哎，等一下，
0: 好了，给他得了。

0: 里，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
1: 可以唱刚那个 key 吗？
0: 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
2: 来听看看。
0: 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
1: 哇，不愧是你的年代。
0: 竟然蒙对了，
2: 答对了，丽答对了，
1: 很厉害耶！不愧是顶尖台的，
0: 不愧是我年代的，
1: 真的。
0: 谢谢思远哥，
2: 来听副歌。
1: 我比较想要听丽仪唱这一句，
0: 我的哇 ，key 有点高，
2: 很高哈、
1: 哦。来，我们一人唱一句。别问我是谁。丽仪请准备，用力哦，来，正常。
0: 别问我是谁，
1: 用假音唱。
0: 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
1: 这首歌是王心凌唱的。
2: 王心凭、
1: 哦、王心凭
0: 不是王心凌。不同年代的人。
1: 哦，他爸爸是不是那个大刀王五？
0: 对的，
2: 嗯，哦，好，这个回合丽仪得一分呢，上个回合他得两分，所以他一共得三分。
0: 哇，
2: 浩浩继续的零分，于思远还有至少还有一分。
1: 哇哦，好，今天的获胜的是零分获胜。
2: 我们比谁看分数最少，是不是？
1: 是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今天将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两国之间的这项常年峰会今天轮到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由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主持。这是黄总理和普拉博沃上任以来第二次召开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昨天发文告说，两位领导人将探讨在符合新印两国共同利益和福祉的领域加强合作，也会听取自上届峰会后双边项目进展的相关汇报。两人也会就区域还有国际局势交换看法。去年的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两国确认双方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意愿，也同意在食品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提升两国的食品生产力、营养水平和粮食安全韧性。
2: 新加坡警察部队在昨天发布的文告说，从6月1号到28号期间，来自七大警区、刑事侦查局和交警超过5600名警员，联合中央速读局、民防部队、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卫生科学局等多个执法机构，在全岛各地展开超过1300次的行动。警方盘查了超过17000人，其中的1776人被调查，519人被捕，年龄介于15到85岁。这次跨机构行动涵盖了刑事犯罪、妇女宪章、社团法令、交通规则、电子烟等条例、移民和非法雇佣等各种的违法行为。警方在6月26号在盛港和榜一带展开了跨机构的执法行动，期间路交局共侦测到了25起涉及活跃通勤工具的违规行为，并充公了15辆的相关配备。
1: 新加坡邮轮中心在港湾中心附近的新码头明天正式启用，乘客可自助办理登船还有托运行李，并且享有更加宽敞的候船区。它位于港湾道5号，楼面总面积大约是14300平方公尺，配备25台自助直船终端、6台自助行李托运终端和6个自动登船闸机，可提高办理登船手续的效率。新候船区扩大了大约50%，包括可容纳70个人的贵宾休息室。根据安排，渡轮业者 Batam Fast Ferry 将率先在新码头运作，其余的渡轮业者还有其他邮轮服务则在7月15号起迁往新的码头。搬迁码头是为了配合港湾中心未来的重建计划。市区重建局早前批准港湾中心的业主建造这座新码头作为临时码头，可运作到2033年9月11号之后必须拆除。
2: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以西盟主席身份在周末两个晚上跑遍了全柔15个造势大会。他星期六晚上在优景镇州选区的乌鲁蒂布劳肯直地区造势时，邀得6月25号才刚退出乌统的前柔州议长莫哈默艾普艾来站台。肯直区向来是乌统的铁票区。星期天，安华集中火力聚焦柔北的麻坡还有东甲。他在麻坡的造势活动上就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政府明年一月将在长堤的两国关卡推出新的出入境数码系统，希望能有效地缓解交通拥堵。安华也说，新系统落实之后将能大幅地缩短从新加坡去返新山的时间，但为了避免竞选期间违反不得已政策拉票的选举条例，安华并未详细的说明新系统的细节。
1: 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凯利昨天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明天抵达土耳其，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之后 将和北约全体成员举行峰会。白宫指出，特朗普也将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并举行记者会。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将在星期三8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他也说，特朗普将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欧洲官员说，他们希望特朗普和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良好关系能确保峰会顺利进行。不过，特朗普曾经抱怨北约成员国在美以对抗伊朗的战争中没有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欧洲国家对此感到担忧。近几个月来，美国不断宣布从欧洲撤军和撤回资源，都令盟友感到不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4: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7: 记得锁定啊
8: ，Lisa， 一定要听啊！
7: 哎呀，走路就走路，干嘛撞人？
8: 哇哦，做广播做着做着演起来了，
0: 哇，越来越会演了。
7: 怎么了？
8: 哦，你是被歌台广播耽误的演员哦？
7: 不是音乐剧，
0: 音乐剧耽误的。
8: 刚才浩浩在示范呢，就是被人撞到的反应。
7: 对呀、啊，为什么走路就走路，干嘛要撞人？
8: 哎，我们都去过日本哦，在日本你有没有碰过当地的撞人族？
7: 如果真的被撞到的话，当下其实我们会觉得是不小心去撞到的、嗯、而不会很意识到说他故意要撞到、哦、除非他真的撞得很用力很正面，如果是擦肩而过的撞是还好。
0: 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有专门的词汇叫撞人族了。
8: 对，就是冲撞的撞，撞人族是指在日本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呢，有一些撞人族，他们会选择人群拥挤的一些公共的场所，就故意跟迎面而来前方的路人发生肢体碰撞，
7: 可能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刚好在过马路，在斑马线上。
0: 他们的用意是，
8: 嗯，这个问题哦，
0: 不满日本太多的游客，就故意撞他们。
8: 有很多专家尝试去分析这种撞人族背后的心理因素，为什么他们会去要特就故意去撞人呢？
0: 对呀、啊，原因是
8: 宣泄社会压力。甚至有犯罪心理学家说，这些人可能有厌女症。
7: 厌女？
8: 对，
7: 讨厌女生。
8: 对，不喜欢女生。因为呢，很多被撞的是受害者是女性、小朋友，还有呢体型较小的那个弱势群体，所以就有专家指出，部分的人可能是患上这个厌女症。
7: 哇，嗯，做错事情然后都还有一个名词送给他哈、哦。
8: 还有什么扭曲的正义感啊，这些都是、嗯、一些撞人族他们可能持有的一种心理。
7: 这样应该要去组一个团队，是那个来辅导这些撞人族的、嗯、辅导他们去撞墙。
8: 比较痛快是不是？
7: 对啊，你去撞墙啊，你去撞电线杆啊，你去撞旁边的人行道啊，为什么你不要撞那些，你就要撞人呢？所以我们来辅导他这样。
8: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辅导会失败、欸、因为撞人族我觉得他们、哦、是想要看到被撞的人的反应、
7: 哦、
8: 你撞墙你头破血流啊，你撞那个灯柱 你也是
7: 会伤害到自己，
8: 鼻青脸肿啊。可是你撞人不一样，撞人他那个反应、哦、我觉得是一些可能心理扭曲的人、
7: 哦、
8: 他们喜欢想要看到的。
0: 嗯，那遇到这样子的撞人族，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8: 我觉得
0: 撞回去，
8: 少部分人可能会回头追上他。
7: 你为什么撞我？
8: 对，
7: 所以最近就有一个韩国的网红，他就是真的撞回去，
0: 然后呢，
7: 抓着他撞回去，一直撞他，一直撞他，一直撞。你为什么要这样撞？你为什么要这样撞人？
0: 哦、
7: 你为什么？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对不起。
0: 哦
8: 全程被拍下来，这个网红可能也是为了流量这么做啦。
7: 是，
8: 而且这个网红他自己有条件这么做，因为他高头大马嘞、
0: 哦、
8: 啊，然后就去揪到一个比他小只很多的撞人族。
0: 哦，不一定哦，说不定如果你是身材娇小的，你撞回去，你还是被撞飞，同样的道理。
7: 所以我还蛮支持这个网红这样子做的，我觉得就是。
0: 以牙还牙，
7: 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感受一下那个撞人族的人，你这样撞人真的是很不好。
8: 嗯，也希望撞人族经过这个事件之后齁，他们可能也会去
0: 收敛一下。
8: 对啊，
7: 嗯
8: 啊、哦，因为这个网红好像纠察队这样，这个韩国网红
0: 到处去找啊，他到处去找哦。
7: 对啊，对啊，没有他就找那个撞人的人。
0: 哦，
7: 对，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8: 会不会有 Part Two。
7: Part Two 哈、
8: 嗯，
7: 可能有哦，
8: 嗯
7: 嗯，
0: 或者是哪个板让他撞。
8: 韩国网红手持一个板，要撞人是吗？
0: 来撞板，
7: 去那个拳击赛场，让他撞那个沙包，对不对？
0: 也可以，
7: 可以可能可以发让他发泄一下。
0: 哦，可以，对哈、
7: 哦啊，
0: 让他们去学拳击，
7: 是，
0: 把撞人族全部揪起来，然后送他们去拳击课，
8: 撞人族大会，
7: 想想我们
8: 全部召集起来。
7: 是我们听众也可以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撞人族不要去撞人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此外也看到了，那是 BKE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路段，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发生车祸。同样是发生车祸的路段，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9: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10: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11: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12: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10: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12: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1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众朋友，有什么妙招吗？
8: 刚才聊到了在日本的撞人族会故意哈、去在街上呢撞这个陌生人，然后呢Vicky 呢他就说，只要呢你的衣服那个肩膀上面哈、有那个尖尖刺刺的饰品，穿这样子有设计感的衣服，搞不好人家就不敢来撞你了。
0: 那个 Lady Gaga 好像也穿过一件。就是那个肩膀上面有两根刺刺的。
7: 诶，还不错哦。
8: 然后 Vanessa 也说，如果你远处看到一个疑似撞人族的人你就刻意回避。
7: 哇，这个比较困难哦。
8: 对，因为
7: 那个疑似要怎么样看到他呢？
8: 有什么特征？除非你已经看到他在前面撞人了。
0: 哦。
8: 所以就是要眼观八方。
0: 然后之后赶快肩膀里面塞两块硬硬的东西给他来撞你。
1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16: 你好，我是吴欣迪。
15: 政府上星期宣布的大圣淘沙岛计划，是否让你对于圣淘沙今后的发展有所期待？这个大计划其实是圣淘沙的发展蓝图，要在未来20年把圣淘沙打造成一个跟新加坡本岛更紧密连结，有更多旅游休闲设施，也更永续发展的一个岛屿。通过创新突破，要争取把访客量翻一倍，也就是每年吸引超过3200万人次到访，要能够长期持续对旅客具有吸引力。一个成功的要素之一其实还包括软件，也就是内容和文化特色。全球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建造漂亮的建筑、购物中心和滨海空间，但这些硬件其实很快就会被复制。真正无法复制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独特的内容，包括世界级的 IP、 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国际展览、沉浸式体验、文化活动、不断更新的娱乐项目等等。
16: 让本地的游客比率从20%增加到30%，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局的目标呢，首先是要让圣淘沙每年所吸引的游客人次来翻一倍，也就是说到每年呢大约有320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那这个30%呢是以3200万人次来算的，也就是说到时当局的目标呢是希望说新加坡的游客人次 每年要有960万人次，所以这个目标其实是定得相当高的。要吸引那么多的本地人到圣淘沙或者是大圣淘沙去，交通我觉得就是关键了。现在到圣淘沙去，除非你是自己驾车，不然呢还是有一点小出国的感觉，没有那么直接和方便。那么当局已经说了，大圣淘沙的一个发展计划中一个核心的项目就是要建一个称为岛屿之星的交通枢纽。这个岛屿之星它要怎么跟新加坡本岛的公共交通系统连接起来，当局这一次呢就没有很具体的来说明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圣淘沙它往后是要跟要发展起来的南部滨水区它是相连的，甚至说是大圣淘沙呢以后是大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南部滨水区它其实 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超大的项目，商用的、住宅的、办公的、消闲的、种种的设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也就是说这个区是不可能没有地铁或者是轻轨的。那大圣淘沙作为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的话，到时也应该的在这个地铁线或者是轻轨线的这个规划当中了。至少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是这么想或者是说这么盼望的。而有了地铁或者是轻轨的这个方便，那么要达到每年96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呢，就不会是大问题了。
15: 除了要吸引国际游客之外，如何让新加坡人愿意一去再去，也是大圣淘沙岛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圣淘沙一年大约有1600万人次，其中80%是游客，本地居民占20%左右。未来当局希望能够把本地居民的比例提高到30%，这个目标很重要，因为真正成功的城市空间不只是游客愿意去，而是居民愿意一去再去。大圣淘沙岛未来会有新的主题景点和娱乐休闲设施，必然会吸引本地人也想去尝鲜，但要持续不断地让本地人愿意经常去，就需要有其他的活动和节目，例如夜间活动、表演等等，也要让本地人觉得圣淘沙岛是一个方便去的地方，还有就是让国人愿意去那边去溜达散步，就像滨海花园一样。更多本地人去圣淘沙岛，也能让外国游客觉得这个岛屿不仅是给游客，也有新加坡本地的人文气息，因此交通是否方便、消费是否合理也都很关键。如果一家四口每次去都觉得交通麻烦、花费太高，就很难成为周末经常去的地方。所以当局规划新的交通枢纽、水上德式步行系统，都有助于降低本地居民去圣淘沙岛的门槛。
1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第三名天蝎座，第二名牧羊座，第一名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

0: 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2: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香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小朋友不用上学，因为今天是青年节。哇，在家休息啊，学校放假一天，
1: 好棒哦。
2: 所以我们有补假吗？
0: 没有啊，
2: 因为我们也是青年啊。
0: 我们离青年，
1: 请问你哪里还青？
0: 脸青青。做工作到
1: 脸青纯白，
0: 哎，做工作到脸绿了哈。OK， 其实讲到这个教育哦，我回想起以前小时候呢，妈妈常常就说不读书不行哦，
1: 真的，
0: 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读书哦。
1: 是啊，
0: 可是现在我觉得家长的心态不一样，
1: 怎么了？
0: 家长他们很比较包容了，就是说我喜欢音乐。比方说一个小孩跟爸爸妈妈说哎妈我喜欢音乐哦，或是我喜欢画画哦，
2: 那我们就培养他往音乐之路进行。
1: 像丽的两个小朋友，像大女儿她就说想要走比较艺术的路线嘛，对不对？
0: 我女儿喜欢表演，
2: 那你就培养她表演哦，或者是培养她做其他的这个艺术的演出，
0: 就是有让她去上一些她喜欢的课啦，然后有时候一些表演呢也会带她去啊，就是见见大场面这样子。
2: 大场面
0: 哎，像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够大吧？这个
2: 哇，这个超大的
0: 哎，所以就带他去看我们的这个彩排。因为我国的教育其实不断的改革，我觉得家长现在更加的包容，
2: 非常的重视哈。而且呢，其实现在对于这个推广的这个全人的教育啊，非常非常越来越多了。
1: 但是呢，还是会有过度重视考试成绩的现象，有一些家长还是有这样子的心态的了。
0: 虎爸虎妈们，怎么减少学习的压力？怎么帮助自己的孩子？可能是你家里的孙子也好，你的孩子也好，做更加全面的发展。
2: 来到我们的联合早报，连同我们教育部，在我们7月26日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12点45分，在我们报业中心一楼的礼堂就有举办的这一场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章，
1: 要邀请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还有公众参与，共同探讨如何营造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到时呢，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还有教育部的副教育总司长课程孙政委，以及期望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怡杰也会出席，跟公众一起交流。
0: 这场活动呢是免费的，怎么报名呢？可以上网到 zb.sg/edu-forum 报名参加。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KJ1 往 BKE 方向，在松安藤阿若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洛阳 Avenue 往 Old Tampines Road 的方向，在 Passeries Drive 1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线，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之后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总理黄循才今天将赴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出席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两国之间的这项常年峰会今年轮到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由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主持，这也是黄总理和普拉博沃上任以来第二次召开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昨天发文告说，两位领导人将探讨在符合新印两国共同利益与福祉的领域加强合作，也会听取自上届峰会后双边项目进展的相关汇报，两人也会就区域还有国际局势发展交换看法。去年的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两国确认双方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意愿，也同意在食品安全领域展开合作，提升两国的食品生产力、营养水平还有粮食安全韧性。
1: 由人民协会和同舟齐心 DB HAS 联合举办的子桨共融水上活动昨天在雾落水池的百盛清水天地举行，活动吸引超过500名残障者、看护者、义工、社区伙伴还有居民的参与，成为新加坡至今规模最大的包容性水上运动盛会。活动旨在让公众在安全便捷的情况下体验龙舟、皮划艇还有脚踏船等水上活动。相较以往一年一度的同舟齐心龙舟挑战赛，今年活动更加盛大，种类也更多。律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昨天也出席活动，他致辞的时候强调，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水上运动体验，更是体现凝聚力的生动实例，展示了新加坡如何让水上运动还有共享社区空间更包容和无障碍。
2: 作为伦多地区推出的第七个私宅项目，新丰伦多花园 Lentor Garden Residences 星期六开放预览的第一个周末，共吸引了大约5000名访客。根据发展商新丰集团提供给联合早报的数据，开放预览之后截至星期天的下午5点，已经有4500人进入了项目展厅。到晚上8点，展厅关闭的时候，项目的第一个周末预览访客人数合计约有5000人。新丰伦多花园是99年地契的私宅项目，共建有502个住宅单位，由3栋16层楼高和一栋8层楼高的住宅楼组成，另外有3间分层地契排屋。发展商说，项目提供2卧房至5卧房的单位，预览期间的平均指导价为每平方英尺2350元，预计从7月18号起开始销售。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Plus 同意从8月起进一步的提高产量目标，同时主要产油国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正在复苏，这可能增加全球供应，使油价小幅走低。路透社报道，截至今天早上8点10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4美分，到每桶71.88美元，跌幅0.33%。之前星期五收盘上涨0.45%。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11美分，到每桶68.58美元，跌幅0.16%。由于美国市场在星期六独立日休假前休市，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星期五没有结算。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昨天达成协议，在6月和7月增产的基础上，从8月起将日产的产量目标再提高18.8万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制造浪漫，这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歌曲，之前有张艾嘉的忙与忙。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已经来到了2026年下半年七月份第一个星期一了。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好久不见了啊。三个星期你还好吗？过去的三个星期也谢谢你和国贤和佩芬自得其乐，希望大家是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啊，重要重要，生活就是这样子，有时啊越简单越好。过去三个星期谢谢听众朋友的慰问啊，偶尔会听听自得其乐，特别是在十点钟这个时候，然后呢就听到听众朋友向国贤提问了，哎，德明怎么样了，还好吗？还好还好。过去三个星期呢都在忙些家务事哈，所以虽然没来上班，但是也没闲着，在家里忙着。希望大家也一样啊，过得充实，过得好。谢谢 Mark 还有佩芬，也看到了 Adeline Ann Annie， 另外是伟荣、金莲和秀珍， Mark Chua 也来打卡了，谢谢谢谢。今天是星期一啊，稍后在这里明年10:40给大家说什么呢？今天主要说的就是成熟这回事。何谓成熟啊？那天看到的这篇文章啊，就说到了所谓的成熟，就是开始学会笑着和过往的遗憾握手言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点轻快的，张清芳的歌曲，还有尤克里林出嫁。

0: 路况消息两则，一个在 CT1， 一个在 AY1， 都是车子抛锚。往 AY1 方向的 CT1 就在红帽桥五道之后的路段 CT1，AY1 呢，那是往大石方向在金文泰路出口的 AY1， 这里也有车子抛锚了，注意。
1: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2: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3: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4: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5: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3: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5: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1: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芳早，还有 Patricia 雅萍 Jasmine Tan Janice 也看到你的简讯，恩慈和秀芬，当然少不了 Nick 还有博平 Angel， 另外还有李发也来了 Sandra Jasmine， 另外一位，谢谢大家的慰问和关心，都还好，希望你们也一样。其实这些日子还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在外面，傅女士，希望你也好。

0: 彭佳慧敲敲我的头，之前有叶良俊的歌曲扎西特勒敲头啊。哎，以前念书的时候偶尔顽皮啦，或者是听课找老师讲课的时候没有专心听讲啦，又或者是反正犯了一些错啊，老师都会用这种敲头的方式，当然是轻轻的敲啦，有时手重一点的话就啪了一下，不然的话还好了，不过父母亲偶尔也会这样子，对不对？敲敲我的头，把你敲醒一点点。10:29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7月6号，农历是5月2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这时候你一个人吗？一个人喝咖啡吗？哇，我好想念我们公司这里的咖啡啊，3个星期没喝了。过去的3个星期忙家务事嘛，就说了每天忙里忙外的，从早忙到晚，但是呢我都尽量给自己抽出一点点的时间，需要 me time， 需要有自己的情绪的安抚，做一点自己享受的事情嘛，所以都会在可能大概下午4点多5点多的时候，就去给自己找大概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喝杯咖啡，放空，然后听听音乐，这样子来过日子。过去3星期就是这样子过。你呢？你的自得其乐的时间是什么？这个时候吗？Hello Reno， 旭平，还有 Rachel， 诗云也看到你的简讯了，谢谢慰问，还有慧玲 Johnny， 还有看到了 Lin， 这位朋友是韦丽，比较少看到你的简讯了，好久不见 ，LC 昌 Vanessa 和秀珍，另外是2804，他是 Chris Quack， 欢迎。我听众朋友问德明是不是请3个星期的假看这个世界杯哈、啊，时间很凑巧，对不对？可惜不是，我唯一看世界杯的时候就是看新闻，而且他就是做一个综述嘛，告诉你啊，给你看的那个就是这个新闻画面看到的就是进球的画面，多紧凑啊！看到的就是进球开心的时候，其他时候就不用在那里苦苦的等待其中一方的进球哈、啊。但是这次这两天呢、啊，我在想最大的大家的关注点就是挪威啊，把这个多届世界冠军巴西给挤出去了哈、啊。都说了地球可是球是圆的哈，滚啊滚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除了讲求球艺，讲求团队精神合作之外，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哈，包括了我们也说的运气，还有啊这个包括了裁判啊，包括了天气啊可能啊，还有你这个是否在那个整个气场是怎么样子的，太多太多了。接下来大家继续关注哈。你也可以上早报.com.hk， 我们这里呢也会给你及时的更新最新的消息。那说到世界杯，新民日报这里也有游戏欢迎大家来参与的世界杯大家赢啊，或者是说大赢家，或者大家赢大赢家啊，反正你看球你开心，你也是赢家啊。就是和新民日报一起来追球了，怎么追呢？配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嘛，新民日报就推出了这个活动，叫做世界杯大赢家，让你在看球的同时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这个游戏正在进行中，一直到7月19号。今天是7月6号吗？还有几天呢、啊？还有10来天。你只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又或者是报章摊贩、贩卖机啊，应该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呢，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的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了。记得了，就是这几个地方啊，就是超市、便利商店，又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新民日报》。奖品不错啊。有500元的声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这些超值好礼等着来送你的。UCA 呢，就是成功的配对3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了。第二个游戏呢 ，UCB 就是让自己变成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

高的八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所以你玩了游戏 A， 玩游戏 B， 两个游戏的总积分加起来，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就有一机会赢奖了。来，赶快赶快，一直到19号哦，现在就去买新民日报。然后想，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情，就留意新民日报的报道了。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Hello Wilson， 还有 Jean， 另外也有传局，比较少看到你的简讯了，当然也少不了了，少不了你9163看到你了。

一首黄莺的歌曲，电影《阮玲玉》主题曲《掌心》。哎，双恩好像有点关注哦。他说哈、啊，双说最近电影《阮玲玉》导演版重新在国际放映哈、啊，我倒没有留意啊。哎呀，说到足球啊，看 Adeline 好像目前在看什么英格兰对垒墨西哥哈、啊。今天是学校假期补假对吧？

0: 陈升、刘若英、冰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你和某个人的关系来到了冰点，基本上就好像完全冻结了这样子的，完全没有进展，完全不可能走下去。结果怎么样呢？去化解，还是就让它继续冰冻下去？但是谁知道嘛？有那么一天，这冰可能会溶解，对不对？冰川都可能会融化，更何况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永远说不定的哈。就好像我说世界杯一样嘛，球是圆的，你看巴西都可以被踢出局了，谁知道什么事情不可能或者是有可能发生的呢？ Hello， 嘉言好，还有 Jessica、 Jasmine、 Tan、 Po Chai、 黄希望，另外亚平和 Danny Leong 也来了，另外是 Catherine 和 Jackie New。 早安早安，星期一早上好，自得其乐，我是德明。过去三个星期没有出国啊，都待在新加坡，连过海，连到圣淘沙岛去都没有呢。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说到圣淘沙，两天前的新闻听了之后，诶，让人蛮加兴奋的，也蛮期待的。所以就是这个大圣淘沙岛的计划，就连包括了布拉尼岛的这个发展计划。到底下来的这个，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大圣淘沙岛的发展，会不会是我国的另外一个增长引擎？除了吸引外国游客之外，也可以把国人也一样的再次带回到这个圣淘沙去，度个周末也好啊，又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去那里共度良宵，共度跟爱人共度良宵，各式各样的方式哈。个大圣淘沙岛的发展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在稍后12:15的老总 group chat， 我们就听听文燕还有辛迪他们有些什么见解和分析。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成熟？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可以看透放下呢？今天这里明言给大家说的这段文章啊，就是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学会和遗憾和平共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所谓的来不及，或者是早知道。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来不及珍惜的人，错过的机会，没有完成的梦想，太多太多了，太多的来不及了。不过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如果当初早知道，人生就会困在，又一直困在昨天。太多的如果，太多的如果当初。但是如果愿意接受那就是当时的我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或许心就会慢慢的从遗憾里走出来。成熟不是把过去忘记，也不是假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伤犯过错，而是能够以微笑，带着微笑，对曾经跌倒过的自己说那么一句话：谢谢你努力过，辛苦了。这句话很重要，对自己说，谢谢你努力过，辛苦了。因为那是正是那些不完美的经历啊，拼拼凑凑成为今天的我，今天的你，更有智慧，更有同理心。如果心里还有放不下的遗憾，不妨试试做这三件事。首先，写一封信给过去的自己，说出那些一直没来得及说的话。你觉得写信太老套了，没有关系，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APP 啊，方式啊，让你把心中的话用文字写出来。再不然的话，语音录音也可以，语言录音。这是一个给自己，过去的自己说的一句话，说呢一直没来得及说的话。第二个件事呢，不再反复的责怪自己，而是要问问这段经历教会了我什么。第三件事，对自己做，把遗憾化成今天的一个行动，一股动力，去珍惜眼前的人，把握现在的机会。已经遗憾过一次了，已经错过了一次了，不要再错过第二次。人生没有谁能够重新来过的，但是每一个今天，每一个现在，都能成为新的开始。所以啊，当我们愿意和过去握手言和，不代表我们输了给命运，而是我们终于放过了自己。从那一刻开始，遗憾不再是伤口，而是成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一股温柔的力量。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爱很简单，之前有赵文轩和曹格演唱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很快的要上午11点了，继续收到你们的简讯，谢谢你们的慰问。关亮，另外是 Roland、 Christina、 丽云、 Barbara 还有 Emily， 大家都在说去哪里旅游啊，搬家吗，甚至有人问你去度蜜月吗。都说了有家务事哈，在家里乖乖的待着哈，但是呢一点也没有闲着。本来安排好的就是把工作带回家了，就是说三个星期应该有好多节目可以做剪辑的嘛，结果天哪，竟然是忙到连剪辑的工作是完全没时间碰上的。还有 Leonard， 另外是 GT 也来打卡了，还看到了像小伟啊、 Kelly 还有君元， Angeline 也来了，自得其乐，还有 Mike 还有恩慈特别喜欢的就是今天的至理名言哈。每天跟大家分享，最主要也就是希望给自己一点启发，自己一点提醒，因为有些时候把话说出来，又或者是像刚才里面提到的再次至理名言，把自己的一些没有说出的话、错过的话，把它写下来，用眼睛看，又或者是通过思考，因为边写要边思考的嘛，又或者是把它说出来，边说自己边听，那个记忆更加的深刻，或许这样子来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学习，更好的提醒。这也就是在至理名言每天和大家的分享，不单只是和你分享，更多也是给自己的一项学习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往张仪方向，在扎拉吉诺斯出口的 PIE 注意啊，不久前有交通事故，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外头是阳光明媚，阳光普照，蛮热的，应该蛮晒的，对吗？24到33度，希望有点风哈。我在直播室冷冷的冷气里面，所以感受不到。气象局是说下来会下雨吗？今天？会，主要在下午时候，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下午下雨打雷。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提高，以及55岁及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又或是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 116%， 达到了创纪录的104亿元。根据中央公积金局发布的2025年年报，去年共有49万9千名公积金会员填补公积金，高过前年的33万5千人，填补次数也同比增加 45%。公积金填补额创新高，主要是因为自2025年1月1号开始，超额存款，也就是 Enhanced Retirement Sum 顶限，从过去基本存款 Basic Retirement Sum 的3倍提高到4倍，让会员可以为退休户头填补更多的资金，以获得更高的退休入息。去年年满55岁的4万1000名活跃会员当中， 73.4% 已经在退休户头中存入基本存款，并拥有至少一个房地产，亦或是存入全额存款，这个比率高过2024年的 70.5%。近年来，中国食品和餐饮企业蜂拥进入我国和东南亚市场，乳业是最新开辟的一条赛道，为新加坡消费者提供了另一个鲜奶产地选择。在中国综合性乳制品企业中排第三的君乐宝进军新加坡，销售新鲜牛奶、乳酪、优乳酪、还有优格乳、还有奶粉等产品。公司昨天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产品发布会。据了解，君乐宝鲜奶接下来将在生松和直总平价超市销售，公司也计划在 7-11 便利店出售产品。公司也宣布与名胜世界合作，将产品用于甜品、饮品和餐饮研发。在这之前，另外两家中国乳业巨头蒙牛和伊利已经率先进军我国，不过他们在我国售卖常温产品为主。据了解，君乐宝是第一个在新加坡销售中国鲜奶的企业。传统上，新加坡消费者购买的鲜奶多来自澳大利亚。下来关注两则海外消息。有民众在造势活动的回答环节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如果西蒙在这次柔佛州选举获胜，能否改变现有的出入境关卡柜台的系统，让在新加坡工作每日往返新马的民众不再面对拥堵问题。安华说，政府非常重视并且致力于处理关卡的通关系统问题，来解决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国民众面对的拥堵问题。他在星期天在柔佛麻坡为西蒙候选人造势的时候说，过去三年来，新马长堤关卡的通关系统以及拥堵已经大有改善。他明年一月将会和我国总理黄循财共同推出新的数码系统。安华说，新系统落实之后将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新加坡往返新山的时间，但是为了避免在竞选期间违反不得已政策拉票的选举条例，所以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新系统的细节。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3300多人，另外有16700多人受伤。有关部门开始安葬灾后11天仍未确认身份的上百具遗体。当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消息称，获救人数是6400多人，另外有17000多人流离失所。据最新的消息，自6月24号发生 7.2 级和 7.5 级地震以来，委内瑞拉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与加拉加西相邻的拉瓜伊拉州。近200座建筑物完全倒塌，超过1万7000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收容所和临时营地里。政府尚没有公布失踪人数，但是联合国估计可能有多达5万人下落不明。在这之前，许多人对政府应对灾难的迟缓和不足表示不满。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说，他已经立即部署安全部队，并且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军事单位来协助应对紧急情况和灾害。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从前情人好吗？听众朋友963好 FM 自得其乐的听众朋友，你们还好吗？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这个是 MZ Chow 就说了，终于归队了，终于哈。之前好像听国贤说过，是很少，应该基本上没有请三个星期的假。其实我们做广播的也比较难啊，一次过请三个星期的假期，这次是特别要求的哈，所以感谢老板特别允许啊。好，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星期一的自得其乐。今天就没有安排中医师来节目，反而安排了另外一位医生啊，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或许应该来关注的，特别是有这个生育计划的，即便不是你自己啊，可能你的孩子啊有这个生育计划的话，可能要特别关注了。一般上来到这个生育不顺的话哈，或者是遇到一些挑战的话，以前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不一定，但是以前都会把这个责任怪到这个女方身上，其实不然哈，男性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哦，应该是说三分之一的责任。是男性，三分之一的责任是女性，另外一个三分之一是什么呢？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今天的嘉宾，他是蔡嘉熙医生所说啊。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这个在男性生育力还有生育率方面，生育力方面啊，到底要关注些什么问题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

0: 津津乐道。在老一辈的观念里，生育问题往往先联想到就是女性的问题，其实男性因素也同样重要。男性生育率会受到哪一些影响？那生活习惯会不会真的影响到精子的质量呢？今天的津津乐道就要请专家来说一说了，男性在生育中的角色，还有常被忽略的因素，来打破刚才所说的刻板印象，生育问题就是女性问题。当然不是，对吗，蔡医生？
1: 哎呀，你好。对了，你讲的对，说当然男生也是很重要啊，我们要贡献那个精子啊，有 58% 是女生， 58% 是从爸爸来的。
0: 即便不是一线哥啊，但是呢双方都有责任，都要负责的哈。
1: 造成不孕其实差不多1/3是男生，1/3是女生，
0: 另外1/3
1: 最后1/3是都有了 make sure。
0: 今天请来津津乐道的就是 Alpha Specialist 妇产科医生，同时也是男性不育科医生，他是蔡嘉熙医生。所以男性因素在不孕中就占了1/3，也不小了，对吗？那如果是共享的那1/3通常是怎么样子的分配呢？
1: 最后那个共享的1/3有一些是不明，但有一些是男生和女生都有问题。
0: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男性生育能力，男性主要是通过哪些检查来评估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多弱，或者问题在哪里？
1: 男性的检查就比较简单，男生只要给一个精子的检查，那个精子检查那个实验室就会看，哦，够不够精子，他的数目够不够，他的活动力好不好，他游得好不好。其实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只要他够精子，可以游得很好，可以经过女生的那个生殖器官找到卵子，其实都 OK 了。
0: 好，我们逐一来问，来讲指标，够不够，怎样才算够？
1: 正常的男生每一次射精里面至少有1500万，那个就算正常。活动力它有分，游得很快，
0: 游得很远，
1: 游得远，游得比较慢，或是完全没有在游的，你要看那个比例啦。最重要就是游得很快，那个就会冲到卵子。
0: 游得很快或游得慢，会影响到它的受孕率吗？
1: 其实这对受孕率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啊，因为在体内射精，每次出来有几千万的精子，其实真正游到卵子的剩几百个，那个真的是你的精锐部队，很多都被淘汰掉，他们可能游得不够快，或是子宫里面的那些阻碍啦，让他不能游到那边。
0: 因为如果游得不够快的话，就会在半途死掉了。
1: 对，其实你需要真的很多精子才有几百个会到终点，
0: 而且几百个到了这个终点之后，也就那么唯一的一个可以穿破，对吗？
1: 对啊，那几百个还要再选择，
0: 那是王中之王了，对吧？
1: 对啊，所以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都已经很不错了。
0: 我听说这些精子他们游的距离，如果拿我们人在水上游的距离，其实是多少公里啊？
1: 那就好像你要游过那个大海，从新加坡游到澳洲吧。
0: 这么远啊，
1: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远，
0: 可怜的精子，
1: 中间的不要遇到鲨鱼之类的，就还有机会可以到那边。
0: 所以中间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啦，遇到了怪兽啦，鲨鱼，好比这些精子从射精到卵子中间可能遇到的种种的障碍了。
1: 对啊，因为可能会有细菌啊，会有发炎，还有它的分泌物，这些都会影响。
0: 分泌物是子宫或者是阴道里面的分泌物。
1: 对，然后子宫有时候会收缩，它就会把那个精子挤出来啊。
0: 医生，另外一个问题啊，迷思了哈，你是说嘛，每一次射精要1500万啊，那些要受孕的男性就忍啊忍啊忍啊，一次过就觉得说哦，那个量肯定够，是这样子吗？
1: 其实那是错误的，基于数目是会增加，可是精子停留在体内太久不好，很多都已经死掉了，而且它的那个活动力都会减少，因为他们的 battery 他们的能源只是有限的，它只能游那几天而已，如果你太久不排的话，它就没有力了。
0: 所以精子怎样才算健康呢？可以储存多少天？
1: 最好是每天，可是那个就很累啊，很多人都不能。2-3天精子的那个质地都可以保存着，之后就越来越差了。
2: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1点21分，星期一津津乐道这个小时，我们有蔡佳熙医生来到节目给大家。上一段刚刚谈的就是男性生育率啊，稍后他会在11点半过后给大家说说，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全球的普遍现象。

0: 两首歌曲，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还有这首王力宏的《Julia》。说到王力宏，刚过的周末两天了，7月4号、5号就在成都举办了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啊。我们说工伤意外啊，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不管是在哪一个工作场所，什么样子的工作性质，包括了在舞台上，发生意外事故，我们时而听到，时有发生了哈。像刘德华就看过他几次了，对不对？张学友也是。那这一次就留到了王力宏啊，这次在演唱会，他的第一场演唱会啊，就被这个，我觉得也蛮怎么说呢？我们说在舞台上他绑了这个安全带嘛，最主要就是为了安全，结果反而不小心被这个安全带给绊倒，一绊倒了之后呢，这个整个人就摔倒了，而且是他的右耳啊，他的左耳吧，就整个敲在这个阶梯上，结果怎么样子呢？他左耳的软骨碎裂，然后面部呢也被割了一刀，结果前前后被缝了30多针了，而且跌倒了之后满脸都是血，但是继续他的演唱会之后才去求诊。隔天7月5号呢，他又继续完成他的另外一场全部的演出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他的这个敬业乐业的精神，当然也这里要强调啊，在职场上这个安全起见真的是要注意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一，7月6号，农历是5月22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一，这个小时津津乐道，请来的是蔡嘉熙医生。他要告诉我们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男性的精子质量也好，能力也好，都普遍下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让蔡医生给大家说说。津津乐道，今天我们说到男性生育率，现代人男性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再加上久坐啦、生活习惯、熬夜啊，这些都会影响精子的质和量的。
2: 其实我们几十年，自从1980年我们开始检查精子，那个指标一直在下降，从80年代刚开始的指标是5000万，每隔几年它的标准都一直在下降，到现在的1500万。这不只单单影响新加坡，这是全球的男生的精子的质地都在减少。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减少趋势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怀疑是现代的生活，可能是我们久坐啦、少运动啊，或是我们吃的现代的食物很多都是 processed food 种种，或是很多 radiation 辐射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一直在下降我们的精子的质地。
0: 那么以这样子来延伸说的话，不难理解一些习惯，抽烟喝酒，再加上电子烟，甚至是长期服用一些保健品，都可能造成这个生育率受到影响。
2: 那个我们就知道抽烟喝酒电子烟这些都绝对会减少精子的产生。药物用品主要是荷尔蒙，常见的药物就是健身用的荷尔蒙啊，或是 steroid 啊，这些都会减少男生的精子的数量，甚至可以到零。
0: 类固醇我还以为可以强身健体，让男人更强，不是这样子吗？
2: 它会让你的肌肉长得很大，可是你的身体内自己产生的类固醇就会减少，所以你身体自己产生的类固醇和男性荷尔蒙都会减少，所以你的精子产生的数目就很少。
0: 会是很明显的递减吗？
2: 可以甚至到零，而且完全没有精子。
0: 这么严重？
2: 对。
0: 那如果我停止服用类固醇啊，或者是这些荷尔蒙的话，它会不会还原？可不可能又重新再产生精子？
2: 有一些人可以还原，但要看你用了多少，而且用了多久。如果你用真的太久的话，有时候根本不能回来的。
0: 当然现代人手机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手机放裤袋啦，或者是长期泡温泉桑拿啊，又或者是一些高温环境，也会影响精子的质量。
2: 其实睾丸在体外的原因是产生精子的温度最好是比身体

0: 哦，它绝对会影响精子的产生。OK， 说比如说三奶月，或是长期大脚车太久，对吗？这些都会影响。当然，如果不是太久的话，它可以恢复。我见过最严重的就是小贩，他就一只炒粿条，
1: 嗯，那个火炉就在
0: 呀，就在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炒了几十年，真的他是精子很低很低，这种是比较不能复原的。
1: 我听过有些工作，他们专挑那些已经有家庭有孩子的男性去做的，因为考虑到的就是这方面的因素。
0: 对呀，比如说如果你需要帮别人做 X-ray X 光，你都要穿那个保护的东西来保护那个重要的部分，它真的会影响，
1: 就是我们所说的 radiologist
0: 啊。
1: 如果是比方说了小贩吧，他从年轻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为了要生育，他需要多少时间来复原呢？如果特别是可能有几年好几年的时间长期在这高温之下，
0: 这很难说了，要看他的那个伤害有多严重。有一些一两年内应该会复原，或是甚至不能复原也有可能。
1: 女生有这生育时钟，男性有吗？
0: 男性也有，可是没有那么严的时间。男生精子生育的功能会下降，可是是比较慢的。嗯，
1: 这下降就是这个质和它的量。
0: 对，而且也没有说很明显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下降。女生是35岁以上，男生甚至40多岁50多岁。
1: 我也听过60多岁的。
0: 对啊，也是能自然有孩子。所以就比较慢。这是男生和女生的生理上的不一样了。
1: 我们说了很多是年长嘛，如果是年少呢，男生开始发育的时候就开始有精子嘛。以前古代十来岁就开始当父亲了。这个年纪是不是也是跟女生一样，男性越年轻他们的精子的质和量就越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0: 你讲的对，我们祖先都是十多岁就当爸爸妈妈的。OK， 其实那是最好怀孕的时候，for 女生她的卵子的质地和数目最最好。男生那时候我们的男性荷尔蒙很高，就很旺盛，很有精力，所以很容易怀孕。那个时候就很容易怀孕。现代的夫妇啊，都延迟了20年后才怀孕，
1: 三十多岁，
0: 说很自然的，我们的生育能力都下降。
1: 有些男性外表看起来健康，确实是身强体壮的，但是就是不孕，精子方面不管是质还是数量呢，都不理想。为什么会这样？
0: 其实身体健康跟生育能力不一定有关系，这女孩子也一样，你可能各方面都很健康，没有病，可是你刚好就是卵子少，或是精子很少，因为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病因。真正要知道，要去做检查，要去做精子的检查，而且我都会鼓励每个人，尤其他们在备孕或是已经尝试一段时间还没有成功，就一定一些最基本的精子检查，或是卵子的数目。
1: 通过精子检查就可以知道是否有问题，所以男性不育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或症状在检查之前？
0: 有一些情况比较容易造成精子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小时候睾丸没有下来，而且要动手术让它下来，那个就是一个风险，或是你男生尿道发炎或是那部分的发炎，这些都可能导致精子的问题。可是大部分的男生不孕问题都没有症状，没有前兆，只有做了精子检查才知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徐景淳，美丽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一，7月6号，希望今天也是一个美丽的一天。天气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了，不过气象局是预测到了今天下午啊，好些地区，特别像北部啊、中部啊，都会下雨打雷的。凉凉的也不错啊，不会影响心情。Hello Vanessa， 还有 Gabriel， 好久不见。另外是 Chao Emily， 还有 Patrick Low， 这位朋友0721，欢迎来打卡，他是汉青。今天这个时候这个小时津津乐道，就请来的是蔡嘉熙医生，说的就是有关男性生育力。如果碰到了这个生育障碍，或者是碰到一些种种的挑战的话，其实啊，现在的这个医学科技技术啊，是可以帮助男性，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生育力，又或者是提升夫妻俩的这个生育率。特别有个技术科技叫做 ICSI， 真的是了不起了。多了不起呢？蔡医生津津乐道。如果说到助孕科技啊，主要是帮助女性怀孕嘛，有些什么医疗科技可以帮助男性的生育能力提高的？
1: 其实帮助男性的科技有很多，而且效果很好。比如说精子低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受精，叫做 ICSI。 在实验室里，我们会选一颗精子，把它打入一个卵子，即使那些精子很少的男生，你还是可以选到几颗精子来用。之前那个是没有办法怀孕，现在有这个 ICSI 的科技，即使精子很少的男生也是可以当爸爸。
0: 这个 ICSI 听起来好像就是精挑细选哦。那么医学人员怎么知道所挑选出来的这些精子是健康的、是好的呢？因为如果是通过自然的话，他们是自己游上去的哦。
1: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学问，有很多方法给你选最好的精子。比如说你可以用放大镜到很准来看哪一个精子最正常，或是你可以用特别的液体看哪一个精子会粘着，粘着的就质地会比较好。
0: 所以通过这些技术可以确认所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子是好的、健康的。
1: 对，而且现在最新的是我们有一个好像 microchip 的一个仪器啊，它其实是精子的迷宫来的，看哪一个精子可以从前面最快到出口，那个是最好的精子，
0: 先考验它。
1: 对，
0: 考验完了它会不会很累？
1: 不会，因为它是 microchip 很短嘛，对吗？它只要不要走错路，它就是最好的精子。那些走错路的就不要用了，
0: 就表示说它的智商也很高哦。
1: 对啊对啊，
0: 真的吗？好，这是给精子数量少的男性
1: ICSI 这种受孕方法是一个大突破，让精子很少的男生也当爸爸。多一个就是有些人射精里面是完全没有精子的，那个精液完全没有精子，我们也是可以到他的睾丸动手术来找精子来用 for IVF。 现在有这些科技都可以让这些人当爸爸，
0: 就直接从睾丸抽取
1: 或是开刀然后找那个精子。
0: 为什么射精没有精子但是睾丸里面有？
1: 对，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可能他的那个通道阻塞了，说他的睾丸有产生可是他游不到精液。多一个就是在他睾丸里面的精子产生的数目太少了，他不会到精液，可是你直接去睾丸找你就可能找得到。
0: 这些是至少还有，那有没有可能是他的那个精子的质基本上就是不好的？
1: 对啊，所以有一些人即使我们开刀我们找半天也找不到，这个就没有办法。
0: 找到精子但是都是不好的，
1: 或是完全找不到也是有可能。
0: 那怎么办呢？还有些什么助孕的方法吗？
1: 所以如果真的没精子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仙丹帮助他们，
0: 不能强求了。
1: 所以通常这种我们就会叫他们找捐精子了。在治疗方面我们也是先看是什么原因啊，有时候是不是因为荷尔蒙不够啊，这个就可以吃药或是打针或是自然的增加男性荷尔蒙，这个就会让精子比较好。
0: 这些都是在我们刚才所提的那几种方法之前的步骤，对吗？
1: 对，至少三个月。然后很自然增加男生荷尔蒙的就是适量的运动，睡足至少7-8个钟头，荷尔蒙就自然的会升高。然后不要肥胖，让体重保持在标准的范围内，这些都会自然的促进我们的男性荷尔蒙。
0: 津津乐道今天有 Alpha Specialist 妇产科医生，同时也是男性不育科医生蔡嘉熙医生，聊了很多，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男性生育力的知识。谢谢蔡医生。
1: 谢谢德明。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金百惠的歌曲《走过咖啡屋》，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
1: 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大圣淘沙作为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的话，到时也应该的在这个地铁线或者是轻轨线的这个规划当中了。至少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是这么想，或者是说这么盼望的。而有了地铁或者是轻轨的这个方便，那么要达到每年96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呢，就不会是大问题了。
2: 全球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建造漂亮的建筑、购物中心和滨海空间，但这些硬件其实很快就会被复制。真正无法复制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独特的内容，包括世界级的 IP、 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国际展览、沉浸式体验、文化活动、不断更新的娱乐项目等等。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已经是11:52了，要用餐了。有没有人刚走过咖啡屋？哎，我好想念，好想念我们公司这里的咖啡啊，真是好喝。要喝咖啡了，快哦！有些人过了午后就不喝咖啡了。

0: 姜育恒痛快的歌，之前有陈奕迅的十年。很快的要中午十二点了，中午好，中午好，今天是星期一啊。David 还有 Pak Hong Vanessa 还有 Tiffany， 谢谢你们发简讯过来的慰问。另外是张俊 Lee Kim Linda 还有 Oscar 一鸣和美玲还有 Jessica。 很快的中午十二点了，决定今天去哪里吃午餐吗？吃些什么呢？我过去的三个星期啊，差不多餐餐都在吃外头的哈，吃的有点怕了，有点想念这个家常便饭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自己家里煮还是比较好一点的，至少你知道自己加了什么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注意，一个是在 PR1 往张仪方向过了罗尼路。在 ECP 有车子抛锚，往张仪方向过了 Rochow Road 的 ECP 第四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你那里开始乌云密布了吗？开始暗了下来了吗？大坝窑这里还是艳阳高照的，看起来感觉上还是很晒很热啊。气象局是预测气温是在24到33度之间，来到今天下午预料是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会下雨打雷。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台中市好像很兴奋，他说今天三宝吉祥合体了，又更热闹了。今天呢、啊、今天小宝没来诶。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德明。由联合早报主办的第八届新中论坛今天举行，活动主宾徐方达致辞的时候，围绕论坛的主题，那就是全球秩序的变奏与新局，探讨各国如何以过往成功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或资源独自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徐方达认为各国应该在过去合作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包括秉持互信与开放的精神，保持相互学习的意愿，以及坚持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些也是我国长久以来坚守的信念。徐方达说，新中两国可以秉持这样的精神，在前人多年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不断加强合作。新中两国的合作范围可涵盖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社会。一些未满35岁的单身新加坡公民可与非居民家属共同购买转售祖屋，甚至单独成为屋主，引发公众对这项措施公平性的讨论。不过建屋发展局透露，过去十年与非居民父母或子女共同购买转售祖屋的交易平均每年大约是230宗，占每年转售祖屋交易总数的不到 1%。 针对外界关注非居民家庭成员是否只是为了符合购屋资格而沦为挂名住户，建屋局强调，购屋以后，所有屋主和作为核心成员的家属都必须在 MOP 期间实际居住在祖屋内。在此期间，屋主不得将祖屋在公开市场出售或整套出租，所有屋主和核心成员也不得购入任何本地或海外私宅。建屋局指出，当局将和其他政府机构跨部门合作，核实他们是否一直居住在新加坡，来确认这个家庭是否履行 MOP 的要求。当局强调，会严肃看待任何违规行为，必要的时候可采取罚款或强制收回祖屋等执法行动。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未来两年将发放总值超过40万元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协助超过8500户弱势家庭。除了增加维生素 C、 止咳糖浆等这些健康相关的用品以外，西南社理会也第一次与国立大学医学组织合作，在未来的两年内提供免费基础健康检查服务。如果筛查发现居民可能存在健康问题，将在需要时转介到社区健康站及医疗专业人员跟进，确保居民在物资发放活动结束之后仍可以获得持续的照护。爱心日用品流动车计划由西南社区理事会与慈善机构好人好事联合推出。西南区市长、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昨天为这项计划的加强版主持推介仪式。最后是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发生令人震惊的珠宝盗窃案之后，又有窃贼闯入法国奢侈玻璃制造商，也就是莱利博物馆。据消息人士透露，一伙蒙面窃贼星期天7月5号凌晨5:30左右，也是本地时间上午11点，闯入位于法国东北部温根苏尔莫德尔的莱利博物馆，他们强行破门，随后直奔珠宝展厅，撬开6个展示柜，实施盗窃，大约有20件珠宝盗窃，损失正在评估中，这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大约是590万新币。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被盗的珠宝是水晶制品，不含宝石，无法融化。博物馆在网站上宣布，由于这次盗窃案，博物馆将关闭几天。调查人员透露，警报系统曾经响起，但是在安保公司完全检查之前，最先抵达现场的是一名清洁人员，他随后报警。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分析监控录像。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宽恕语乱了。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今天是有点手忙脚乱，还不至于乱很离谱。哎，三个星期没有值班，没有空盘，没报新闻，会有一点生疏的。虽然在这个行业啊，在这个空间工作也有20多30年了哈，但是只要走开一阵子，回来了之后，当然有新鲜感，也有生疏感哈。今天是星期一嘛，可能你也是好一阵子离开工作岗位，又或者是回到了一个既熟悉又好像有点陌生的环境。希望你一切顺顺利利哈。像今天呢，本来应该是合体的，像听众朋友说啊，吉祥三宝又合体了。这可是今天我回来，配分其实很好了，他要配合了，就因为 我不在嘛，三个星期，所以他就尽量安排过去的三个星期都在。那今天他就终于可以，因为有公事，所以他就今天轮到他不在。明天他会回来对吗？郭贤，啊，好，明天正式合体。那裴旭说了，回来值班了之后就轮到国贤休息，他哪有休息啊，他照样值班啊，只是他没有，等一下名人说完话他会出现，他照样工作，还在没有休息。今天名人说完话12点半照样进行，歌曲之后老总 Group Chat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大圣淘沙岛的发展。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2: 你好，我是吴欣迪。
1: 政府上星期宣布的大圣淘沙岛计划，是否让你对于圣淘沙今后的发展有所期待？这个大计划其实是圣淘沙的发展蓝图，要在未来20年把圣淘沙打造成一个跟新加坡本岛更紧密连结、有更多旅游休闲设施、也更永续发展的一个岛屿。通过创新突破，要争取把访客量翻一倍，也就是每年吸引超过3200万人次到访，要能够长期持续对旅客具有吸引力。一个成功的要素之一，其实还包括软件，也就是内容和文化特色。全球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建造漂亮的建筑、购物中心和滨海空间，但这些硬件其实很快就会被复制。真正无法复制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独特的内容，包括世界级的 IP、 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国际展览、沉浸式体验、文化活动、不断更新的娱乐项目等等。
2: 让本地的游客比率从20%增加到30%，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局的目标呢，首先是要让圣淘沙每年所吸引的游客人次来翻一倍，也就是说到每年呢大约有320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那这个30%呢是以3200万人次来算的，也就是说到时当局的目标呢是希望说新加坡的游客人次每年要有960万人次，所以这个目标其实是定得相当高的。要吸引那么多的本地人到圣淘沙或者是大圣淘沙去，交通我觉得就是关键了。现在到圣淘沙去，除非你是自己驾车，不然呢还是有一点小出国的感觉，没有那么直接和方便。那么当局已经说了，大圣淘沙的一个发展计划中一个核心的项目就是要建一个成为岛屿之星的交通枢纽。这个岛屿之星它要怎么跟新加坡本岛的公共交通系统连接起来，当局这一次呢就没有很具体的来说明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圣淘沙它往后是要跟要发展起来的南部滨水区它是相连的，甚至说是大圣淘沙呢以后是大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南部滨水区它其实 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超大的项目，商用的、住宅的、办公的、消闲的、工种种的设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也就是说这个区是不可能没有地铁或者是轻轨的。那大圣淘沙作为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的话，到时也应该的在这个地铁线或者是轻轨线的这个规划当中了，至少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是这么想或者是说这么盼望的。而有了地铁或者是轻轨的这个方便，那么要达到每年96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呢就不会是大问题了。
1: 除了要吸引国际游客之外，如何让新加坡人愿意一去再去也是大圣淘沙岛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圣淘沙一年大约有1600万人次，其中80%是游客，本地居民占20%左右。未来当局希望能够把本地居民的比例提高到30%，这个目标很重要，因为真正成功的城市空间不只是游客愿意去，而是居民愿意一去再去。大圣淘沙岛未来会有新的主题景点和娱乐休闲设施，必然会吸引本地人也想去尝鲜，但要持续不断地让本地人愿意经常去，就需要有其他的活动和节目，例如夜间活动、表演等等，也要让本地人觉得圣淘沙岛是一个方便去的地方，还有就是让国人愿意去那边去溜达散步，就像滨海花园一样。更多本地人去圣淘沙岛，也能让外国游客觉得这个岛屿不仅是给游客，也有新加坡本地的人文气息，因此交通是否方便、消费是否合理也都很关键。如果一家四口每次去都觉得交通麻烦、花费太高，就很难成为周末经常去的地方。所以当局规划新的交通枢纽、水上德式步行系统，都有助于降低本地居民去圣淘沙岛的门槛。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全世界最温柔的表
3: 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2:27听到的歌曲刚刚梅艳芳的只羡鸳鸯不羡仙，这是张宇的歌单恋一枝花。歌曲之后名人说完话，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最近艺人白薇秀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公开发声容易，但是真正沟通会不会更难呢？12:30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一，7月6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名人说安话。
1: 刚才说今天我们要来讲有关沟通这回事啊，因为从这艺人白薇秀日前取消一场直播带货合作开始的。
4: 对，然后当然他就在就有发文啦，表示说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聊这件事情啦，而是说你们现在发现越多人喜欢公开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有一些不满的情绪的时候呢，与其跟当事人就是进行沟通，没有他就直接先上网先讲一轮。那目的是什么呢？
1: 目的是什么？宣泄情感，宣泄情绪，同时也希望说这个时候自己站在这公正道义这方来发声。
4: 对，明明他可能有一个投诉热线，为什么不要打嘞？
1: 因为可能他们觉得这个投诉热线结果还会就是石沉大海了，不了了之。
4: 就跟好像说职场也是这样的嘛，可能你是对任何的公司的比如说政策也好人也好啦，就是不满。那很多时候你们发现很多人就是选择说诶，不去跟当事人沟通，而直接先在网上
1: 先发声。
4: 对，先发声。
1: 因为我用我自己的平台来发声，那说不定可能还会这个变这个 viral， 大家就会开始关注。
4: Okay, 当然你说你今天公开发声是没有错啦，可是问题是它最终真能够解决问题吗？
1: 我觉得更多是情绪的一种宣泄啦。
4: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民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大家齁。
1: 那就是。
4: 对，让我看一下。
1: 遇到不被尊重或受委屈的时候，通常你会怎么处理？
4: 对。你会和对方沟通，然后把事情说清楚吗？
1: 当下是吗？你是指
4: 或者是不管是当下也好，或者是之后也好。
1: 好的，至少你就是对对方，就是 A 方或者是甲方乙方啊，
4: 直接就是跟当事人来接洽。
1: 选择 A， 选择 B 就是给对方一次机会。沟通无效才公开。
4: 对，也试过那种吗？就是可能跟他的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是讲说这个售后服务好了，就是之后拨了一个热线聊了很久，发现他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就很不爽，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比如说社媒那边就开始骂什么的。
1: 多半是社媒啦，现在很多。
4: 对，
1: 其实这些年来只要自从有社媒这个平台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子的。
4: 我会跟你讲我似乎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1: 我也是。
4: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1: 对我来说我的社媒本来就很近了。好，选择 C，
4: 直接公开让大家知道
1: 事情的经过哈。OK， 好，所以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有了对吗？
4: 没有，他完全没有沟通，直接对。然后第四呢，就算了，不纠缠了，自己离开就好了，就不要去。像这种情况可能是比如说吧，比如在路上你遇到一个可能很没有礼貌的人，甚至不讲理的，有些人就会就是要跟他就是讨回一个公道嘛。
1: 有些更多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公开，最好呢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商家，那么以视为警惕。
4: 你觉得
1: 日后不会再发生？
4: 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纯粹其实说穿的只是自己不爽？
1: 都有了，我觉得
4: 要赢就是这样，
1: 都有各这些原因。
4: 是哪个比例比较大
1: 啊？情绪了。
4: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
1: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说，在一定程度上，其他人会知道。就好像以前没有社媒的时候，我们就会口传嘛，跟朋友讲，跟亲戚讲，这家商店的这些店你不要去哇，这个是黑心小贩，这个黑心商人不要去光顾，就类似这样子。只是现在有这个平台，你的朋友圈就会更大，更多人知道。
4: 可是问题是有时候这些所谓的这种所谓分享啦，很多时候他说是一面之词的，
1: 当然。
4: 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些可能你说比如说你说对一间店的这个服务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你个人的体验吗？搞不好当下其实你也是没有礼貌的嘞，只是对方已经忍不住了，他就可能呛回你。那对于那些本来没有光顾过这家店的人，可能就因为看到你这篇报道，这个分享之后就改次就对这间店有一点点，就说先你还没有改。

0: 看到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嘛，经常说了，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社媒平台，包括了一些新闻平台，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闻，看到了一些个人分享，你也不要直接的就说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有这就是带个三分考虑。
1: 你也说过，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质疑？
0: 都要质疑，是啊，
1: 所以
0: 质疑啊，
1: 所以我
0: 所以你看了之后要质疑啊。
1: 所以可是问题没有，你说其实为什么需要去？你记得那时候我们讲过，说看到这个照片，为什么首先我会觉得说它是假的？
0: 为什么它是假的？
1: 对，我一开始
0: 因为这样太多假的了。
1: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变成是今天你把它放 OK， 你看问题是这样的，你对这个东西已经很不爽，对不对？那不是应该要解决问题吗？
0: 解决归解决
1: 啦，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当事人啊。
0: 不过你都说了，我们都说了嘛，一开始如果当事人或者是商家也好，或者是什么企业也好，他们就决定说就是低调处理，或者是其实问题不在我方，或者是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只是这个不满方啊，投诉方纠缠啊，一直这个在咬着不放，那谁对谁错，公说公有理啊。
1: 没事，我们继续看我们稍后的这个民调哈，到目前为止好像大多数人是觉得说算了啦，不纠缠，自己离开就好。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咏琪的有时候12:4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时候发发这个牢骚，宣泄一下情绪，有错吗？还是每次都一定要先解决问题呢？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名人说完话和大家讨论的。我就说先来看一下交通情况了。KJ1 这里有车子抛锚，往 PR1 方向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KJ1， 请注意。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5: 当然我觉得一个人要表达自己的情绪是 OK 的，可是你没有发现现在很特别，是你有了这个所谓的社交平台，就觉得哦，这个是我的平台嘛，我还说什么我决定嘛
0: 啊！但是你要自负后果，如果真的是你诽谤啦或者是诋毁
5: 对，可是如果说今天是因为有问题 OK、那你发了这个表达自己的情绪之后，那重点是之后你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你现在面对的这个困扰呢？所以会不会形成一种很多时候下次我们纯粹就是只是一直忙着那边表达情绪，而没有真正的去解决问题。打个比方说好了，好像比如说今天假设我吧，比如说我今天跟王德明懂吗，可能我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不对，他没有办法认同，然后他就不跟我讲，他就直接在网上一直讲我讲这种，然后这对我来说有点不公平嘛，因为你都没有跟我讨论，那么搞不好我不知道啊，对不对？
0: 对，如果你看到了之后你会怎么样？
5: 我就会找你哦，我说王德明呀。为什么是Hello？
0: 我们就来说了那个时候。
5: 为什么是今天我看到你？
0: 因为你是受害者吗？你是被讨论的、被批评的吗？
5: 对，那对我来说就有点不公平嘛。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就永远就被人家，因为搞不好
0: 那就没有办法了。
5: 什么叫没有办法？
0: 你就只可以等。因为首先是我哈、我们现在是假设啊。
5: 啊，对对。
0: 我这个人我不直接来找你谈吗？我自己在这个人的平台这边公开发表言论，对温国贤的这种种意见。对吧？所以我对错那是一回事啊，一个问题可以讨论的。那如果你这么不幸的又没有被发现，
5: 什么叫我那么的不幸？
0: 没有被发现，那你就
5: 很不负责任。
0: 所以我们说人嘛，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没有所谓的公平不公平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哈，莫名其妙的中标啦。我们讲躺平啊，
5: 可是我不可以助长嘛。
0: 唉，你要有这个社交平台就是这样子的了，没有什么助长不助长的。
5: 那今天没有什么好聊了，
0: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5: 等一下，你不是刚第一天回来上班干嘛？你
0: 就是过去的三个星
5: 期，稍微跟德明多聊一聊。
0: 过去的三个星期，其实生活起起落落的哈，所以就越来越觉得说，
5: 很多感慨是吧？
0: 是很多事情就是在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所以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了的话，有时就是这样子了，要去面对人生。
5: 我们不要再聊我们这个话题，我们让德明有一个可以抒发他这个情感的这样一个。
0: 我们先来看看听众超怎么说，他说如果我是对的话，我会向他的上司投诉，不会直接与对方沟通。
5: OK，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因为就对我来说，至少你是有在做一些有建设性的这个事情，然后把问题就是解决了，而不是只是一直在那边投诉，在那边骂，然后不去解决。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点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因为搞不好对方不知道，可能他是愿意改的，他愿意去做一些所谓的配合的，可是你没有，你就一直在比如说你的社交媒体一直骂一直讲，然后不知道的人，我看到人是这样的，如果说他可能每一次针对是同一个，他自己这边一直讲，我想看的时候，久而久之后
0: 会
5: 被影响的嘞。
0: 是是是，所以我们才说媒体以前是传统媒体嘛，现在是自媒体或者是社交平台的它的可怕性，它的影响力。
5: 对啊，
0: 就好像很多事情，比如说即便是在媒体，我一个广告，我天天打，每个小时都在那边讲喊，可能刚开始会到一段日子，人家觉得很烦，但是久而久之他就说，这个产品。 日后当有一天你需要这个品牌的产品的时候，哦，你就会想到它。
5: 对，那个当然是从广告的策略，
0: 对对，
5: 它是比较正面的。
0: 对，这是一种对，所以这是一种心理的影响，所以跟你刚才所说的是一样的。嗯，一件事情可以是黑的，但是的话，他一直说，说到后面，人家慢慢别以为他是真的。
5: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助长这样的东西。对。
0: 你不要助长的话，你就把这个社交媒体拿掉吗？
5: 在就是离我很遥远的人，我没有办法管啊。可是如果是周围我的朋友哈，如果今天我听到，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会稍微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告诉说，你这样做的话 ，OK， 你有情绪，你要发泄 ，OK， 没问题，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到头来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只是发泄情绪，还是只是，还是说，其实你今天本来就对这个东西不满的，你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0: 再不然的话，我觉得，比如回到社交媒体，你的朋友圈、你的 follower， 如果经常看到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刚开始会说几句话赞成啊，认同你的说法，
5: 甚至有点同情你
0: 哦，又或者是支持你哦，你说的真对。久而久之，我每次看到你在社交媒体 PO 的就是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我就不看了。
5: 然后甚至有些人怀疑说，搞不好问题不是别人，是你自己。
0: 是，你看久了就会，我觉得他眼睛也是雪亮的。像有些日子，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朋友，他们会在他们的社交媒体写一些文字，几句话，看得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他就是在那边影射啊，就在影射，他又不要直接说，
5: 对，
0: 所以你看了看一下，你说，这位朋友，这位同事好像心情不好，或者他最近好像有点什么什么哈，刚开始还其他的同事朋友之间会讨论，慢慢慢就，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的了，要说不说，又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5: 对，
0: 干脆不看了，就这样子咯。所以我觉得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效应。
5: 可能我不懂，像我不是讲吗？我的性格是偏向于说，今天我是喜欢解决问题的一个人，所以可能我当初看到后，我为什么很好奇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0: 你还会去慰问对吗？
5: 我是想说想看我能帮上忙还是什么的。那后来我讲说，我当然有。我觉得有些时候写的人他就跟你讲说，其实我不需要解决方案，我没有，我就是要发泄情绪。我说好，如果你很清楚跟我讲说是叫 OK， 那没问题，你就继续写吧，
0: 继续写。然后以后我看到你的名字的话，温国贤刷过去，
5: 可是
0: 直接刷
5: 过去。作为认识他的一个人，就想说他这样陷下去，其实对他的整个怎么讲，很内耗啊。然后问题又没有解决，你作为朋友就觉得。干嘛？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虚度光阴。
0: 你也问过了呀，之前。
5: 对、啊。
0: 然后他只是我只是宣泄 ，OK， 好咯。那你也曾经表达过你想帮。
5: 这样变成是我的问题了，对不对？我怎么跟他们执着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啊。
5: 好，那我好好反省。
0: 别人不要让别人的问题变成你的问题，变成你的内耗，那才是问题。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这位健身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
4: 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1: 一定会有
4: 啊，
1: 都会有。
4: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
0: 啊。有一些汗臭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4: 是，
0: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
1: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4: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0: 上厕所上不出来的呀。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0: 看到我们听众恩慈的 WhatsApp， 他说他是选择私底下先沟通的，正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8: 就是至少给人家一个机会，
0: 对啊，
8: 解释，
0: 我也是这样觉得，
8: 对吧？
0: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你他不解释，可能你没有办法从他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8: 昨天
0: 没有办法理解，
8: 我在一间商场的餐馆吃饭，在付钱的时候啊，这个付钱柜台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应该是一个节目一个经理，经理还有另外一个食客，那个食客好像碰到了一点状况，好像是在食物里面找到了些什么东西。
0: Okay, 结果他做了什么，
8: 所以他在那边。在反应啦，他有一点说到后面有一点激动，当然就是他还没有大喊大叫，然后那个经理也在那边尝试解释、
0: 哦、okay, 所以他有找那个经理来、
8: 对对，他们在那边谈、okay. 然后我在那边付款，然后我就给播的人，我觉得他尝试偷听了，但是前前后后没
0: 听得
8: 很故意在付款时间在等嘛，对不对？就尝试在了解，就是然后那个经理好像尝试要补偿，然后那个食客也有点，就是说我不可以这样子让上事情过，因为太危险了，好像在食物里面找到了一些什么。
0: Okay, okay, okay.
8: 所以他也讲对，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经理说，所以你要我们怎么样子？
0: Oh, okay.
8: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老实说了，如果比方说真的是在食物里面找到一些危险物质，那个是厨房的问题，
0: 对
8: 对吧？然后经理可以怎么样子？然后你去找厨师，讲理吗？然后问题已经发生了，你要投诉吗？向谁投诉？有关单位吗？然后还是说你要跟这个餐馆的老板，老板肯定不在嘛，因为他这个是大餐馆，很多连锁。
0: Okay, 当然他对接的人，我觉得在当下听你这样，当然首先你一定是先找餐馆的经理嘛，对不对？
8: 对，
0: 我觉得已经沟通一轮了，那我觉得对方也看得出他有诚意了，因为后来有说，那我能做些什么做补偿还是什么？
8: 是，
0: 那我觉得 OK， 那。OK， 如果我是那个食客的话，如果真的觉得说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我必须要向比如食品局就是
8: 安全
0: 反映的话，
8: 对对，
0: 我可能我会当下跟他讲，如果没有我忘记有没有做过这样事，有时候我会想，好，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我也谢谢你给我这样，可是我也要跟你讲说，我会去跟食品局投诉了，我先跟你讲一声，
8: 是是，
0: 对，至少哪一天你收到有关的，你就会觉得说呀，
8: 是是，
0: 对，我觉得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不过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就是那种跟你投诉之后在表面上 OK OK 算，然后几天之后。OK， 他也没有错啦，可能事后他这样想说不行不行，这样有点好像帮忙掩盖了这个事件这个样子。
8: 最主要如果投诉的话反映的话，就是希望不单只不是因为有关当局要采取行动，更多就是比如说商家你一定要注意，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再次发生。
0: 对。
8: 所以如果作为食客我不能阻止，我不能预防嘛，我只可以让有关单位介入，然后来做调查，然后来做一些限制。
0: 因为我曾经也看过很多，像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报道，不是有讲说哦，最近在网上呢就看到有这个网民讲了什么，对不对？
8: 嗯。
0: 然后呢，感觉好像是那个吃亏的、受委屈的是这个在网上投诉的人，殊不知哈、哦，后来可能经过记者啊，就是跟对方另一方了解，就发现哎，好像这个整个故事来龙去脉不是这个样子哦。
8: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也后来有看过，就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对啊对啊，这些我也去过这家餐馆啊，他的态度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完全带风向了，你懂吗？
8: 但是、哦、
0: 这对当时是很不公平的。
8: 我们偶尔也看过，我们听过吗？也多就是各说各的，就是有网民，就是这个博主啊，比方说、
0: 嗯、
8: 写了这个他的投诉埋怨了什么的，然后有人支持，对对对，我曾经，但也有人反的，就是没有啊，我有很好的体验呢、啊嗯，所以怎么样子呢？可能当下那个服务生或许真的是脾气不好，有些什么情绪让你不满。
0: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如果你说今天你去某家餐厅用餐的话，有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应该是直接跟那个直接去问那个餐馆，
8: 嗯，
0: 那么问老板也好，问这个经理也好，
8: 又或者是你作为这个消费者，可能你当下的情绪也不好。像昨天在餐馆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的家人就被一个经理啊。
0: 啊，哇！发生很多事情啊，
8: 对对对，
0: 顿饭
8: 啊，他昨天那波顿饭很重要的，算是为我庆祝哈、啊。OK， 就是那个经理他们就我们坐下来之后，我们有包包嘛，他就递一个篮子说：“哎，你包包可以放这里。啊”然后后来就说：“啊、你这个篮子应该放这边，这样子才不会怎么样，你东西翻了是味道。
0: 哦” OK，
8: 然后我家人就说：“这个经理很烦欸，就是一直来叫你怎么放包包。”我就说：“这个是客，这个是售后服务。”他的客户服务，就这都是为了你好，方便你。
0: 也可能是因为可能他要端菜嘛，可能
8: 反正我觉得他不是来干扰你，但是对我的家人来说是、哦、他为什么这么在意来管我包包要怎么放，
0: 还是右边
8: 啊，包包放哪里，然后这个篮子要放，所以对我是觉得当下是我家人的情绪、嗯、可能因为他在烦或者在忙些什么事情，
0: 对对，我已经很忙了，你还
8: 对对，那一直来因为我的包包怎么放，你来一直来放，所以很多原因以至于我
0: 整个体验
8: 的体验，或者是我要不要会不会在我的社交媒体写一些情绪的东西。
0: 所以为什么我在想象，我好奇就是，你有没有问你家人说，为什么他不要直接跟那个经理说，哎，我这个包包放哪里，你可以不要管那么多吗？为什么他只跟你反应，他不直接跟那个经理反应？
8: 因为我在想，他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无理，
0: 所以
8: 我忍不住，我就顶他。我这才说，这人家是客户服务、欸，
0: 那还好嘞。你家人顶多是跟你投诉，他没有在网上讲哇，那个
8: 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重要的我要带出的就是，有时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当下情绪不好，然后再加上他那个服务员、服务生的一些动作，让你觉得啊。这样子以至于变成一件问题啊，变成在网上变成一个哇，这家店的服务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就在我们的频道说，遇到不被尊重或者委屈的时候会如何处理，很多人还真的是算了不纠缠，自己离开就好。哎、嗯，可能下回头我们来想想，如果大家都说算了不纠缠，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8: 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个服务态度不好的话，
0: 助长对，
8: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好了，你这样子对吗？我就偏偏不说，不提点你，不跟你说，让你一错再错，错下去，错到后面了，没有人来光顾你。哎，这方面我也有故事。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小心。
0: 所以我现在开始说给你，现在每次我听王德明讲故事、啊、我都会非常的怎么样，客观的去看待。
8: 哎，这个故事不是故事，这真人真事，但是不是涉及我，都是
0: 不管怎么样，
8: 在我生活中的朋友的事情。
0: 我都会觉得说，有些时候搞不好是当事人的问题啊，
8: 真的多方的问题、啊，多方都要贡献那个问题的缘由。好，来看看 KJ1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 BK1 方向过了 Chua Chu Kang Way 的 KJ1， 请注意
2: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呢，预测今天会是。最低气温24，最高34度。然后呢，在下午啊，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呢，是会下雷阵雨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超说一定要通知 Singapore Food Agency，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先说昨天我只是很片面的从旁边听到这件事情发生，到底这个事情的缘由啊细节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了。纯粹就是在这边节目中分享，就是作为这个消费者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商家也好，当下要怎么处理啊。
6: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
0: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发展迅速，许多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新中合作不能受旧有模式的限制，必须与时俱进。国家发展部长徐放达今天出席联合早报主办的第八届新中论坛，在问答环节回答提问的时候，谈及新中合作模式的转变。他以两国在2008年启动的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为例说，当时的新加坡在技术上要比中国来得先进，因此最初的构想是通过这个项目把我国的技术带到天津。如今中国的科技发展比我国发达先进，不能再沿用原有的合作模式。他建议从三方面着手：一，两国合作不局限于生态或绿色经济领域，要也扩大到其他产业；二，合作范围涵盖整个天津，而不再局限于中新天津生态城；三，合作方向从鼓励我国企业到中国投资，扩展到支持中国企业借助新加坡这个枢纽，区域枢纽，开拓东南亚市场。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系两项研究显示，过去严厉的教养方式容易让孩童产生自我否定的心态，进而增加说谎或者是作弊等不诚实的行为的概率。研究发现，孩子的不诚实言行未必是有意违抗父母，而可能呢是为了争取父母的认同，减缓内心不安或者是负面情绪。第一项研究分析有学前幼童的家庭数据，结果显示专制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儿童更常对自己的画作表达不满意，或者是擦拭重画，自我批评程度平均高出了大约13个百分位数。那在后续测试中，这些孩童出现作弊行为的概率也达到 69.6%， 高于专制教养程度较低儿童的 55.8%。另一项针对有学龄孩子家庭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孩童经常受到体罚等严苛的惩罚，到了九岁的时候出现消极心态以及说谎作弊行为的概率也更高。研究人员建议，家长应该多给予情感支持还有积极的回应，建立亲子间的信任，来提升孩子自尊感还有信心，减少不诚实的行为。
0: 海外消息，泰国水文部门警告，7月5号到9号，全国多个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到特大雨，并且引发山洪、山林径流和城市内涝风险。泰国民族报报道，泰国水文信息研究所下属的国家水文信息数据中心昨天发布预警说，持续降雨可能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中部、南部、西海岸以及曼谷和周边府县。其中北部清迈府和东北部汶干府因为累计雨量比较高，被列为未来48小时特别监测区。当局将持续关注水情的变化，尤其是山脚坡地、河道附近、低洼社区以及排水较慢的城市地区。连续的强降雨或引发突发山洪，又或者是径流，也可能造成城市积水。安达曼海海况也预计在7月5号到7号持续恶化，浪高可达2到3米。遇到雷暴的局部海域，浪海可能超过3米。
1: 新华社报道，刚果卫生部昨天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4号，累计确诊病例为1561起，其中506起死亡病例。另外累计治愈254起，目前仍有625名确诊患者呢处于隔离状态或者是正在住院的治疗。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的确诊病例数呢仍是呈上升的趋势的，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卫生部说，一项临床实验也已经在这次的疫情震中伊图里省的伊波拉治疗中心启动。世界卫生组织之前介绍，这个临床实验将会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如单克隆抗体 MB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以及联合使用的效果等等。 乌干达卫生部官员昨天说，乌方呢通过了治疗输入病例以及引发的本土感染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支持治疗，并且落实相关的防控措施，已经遏制了伊波拉疫情的蔓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1: 德明、
2: 名人说安话。
0: 有听众朋友，他是 Johnny， 他就说了，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会看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公事，他会私下和对方沟通，因为事情必须要解决嘛。就是郭先生强调的，有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但如果是私事，又或者是与他有关的人事件，有人的人事事件，他就偏向于不纠缠了，自己离开就好了。懂我的人都懂。
3: 陌生人的话，我一般上我就不会去纠缠的啦，因为搞不好就是这一辈子就见那么一次面。
0: 但是有些人纠缠就是因为不行，
3: 不甘心啊，
0: 错，他错就是错，而且错得很严重，而且我相信这也不是，我不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也不是他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会继续犯错，然后让更多人受害，所以他必须要什么仗义执言。
3: 我觉得如果说对方听不下去或者是不讲理的话，不管我多相信说啊，今天我要懂吗，就是哦，他错了就要让他知道说他今天不对，
0: 让法律来收拾他，让老天来收拾他。
3: 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就算了，直接我就不要浪费我的
0: 唇舌哈，
3: 对，就算了哈，让他吧。
0: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了，就是我要告诉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让被别人的错误来让我自己内耗。这一句老话了，经常说到这句，真的是因为别人错，我是谁，我这次这么不幸的碰上了他的错误，然后虽然我可能受委屈啦，甚至受害哈，但是如果我一直跟他纠缠，可能对他来说，我们就擦肩而过嘛，他的错误，
3: 对啊，
0: 他已经过了，他甚至忘了，而且他这边沾沾自喜，然后我一直在那边耿耿于怀，为什么他这样子？
3: 你终于领悟到了，德明，
0: 我还是，因为我觉得，对，很多时候我会生气，就是我之后在这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经常生气啊，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应该。什么叫应该呢？我应该是这样，他应该这样，他不应该这样子，因为太多这些应该，以至于我会生气。
3: 而且这个应该哦，搞不好是你自己觉得是应该的，
0: 因为这是我设的一个标准。
3: 对，那是你的标准，
0: 对，我的标准，但是我的标准并不是就是唯一的标准
3: 啊，对啊。
0: 而我的标准，我也不可以让人觉得说
3: 套在别人身上，
0: 套在别人身上，因为人嘛，这个花花世界，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有。
3: 反正是我觉得是刚才你讲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很 care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以及你在面背后那么一直投诉，你不如直接去跟对方讲，那对方听不听
0: 没有机会啦，
3: 没有办法，
0: 很多时候都是擦肩而过的那种事。
3: 那我觉得你干嘛投诉，因为投诉也是一个很内耗的一
0: 件事情。跟谁投诉我都不知道。
3: 哦，不，我的意思好像哪怕有时候你回来，你懂吗？你看到你同事你就讲。
0: 但是埋怨。
3: 吐槽，
0: 这个叫吐槽。
3: 那我觉得你没有解决到问题吗？
0: 没有，纯粹就是这个情绪的发泄。
3: 对，每次一提到这事情，你的情绪就来了
0: 呀。
3: 对了，就很累，何必嘞？
0: 哎，放不下了，不要太多应该哈。以后有机会，这里明年我们再来分享。
3: 可是另外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今天如果每一个人都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那是不是那些一直在犯错的人就会变本加厉？因为没有人讲他吗？
0: 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要就让法律来收拾他，要么就让老天来收拾他。
3: 他确实是有可能，当然今天也要看事情的严重性啦。
0: 对，我永远相信了，上的山多终遇虎。
3: 对对对对，可是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空中讲，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啊，就是一些芝麻绿豆什么，除非你跟我讲，你看人家杀人放火，当然是马上去阻止，你不可能。
0: 对啊，事情就要看轻重嘛，对吗？
3: 对，
0: 有些当下你必须要出手的，你必须阻止。
3: 如果回到职场的话，我是觉得说，因为他会影响到其他同事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像如果是在职场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你看到的问题要当下赶快去解决，要不然它会蔓延的，它就像一个毒瘤，这样慢慢的就是，懂吗？
0: 它像癌细胞。
3: 对，是很可怕的。
0: 是，
3: 对。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林忆莲还有烽火海的《相爱的时候到了》，1:20，路上开车要小心了。
2: 看到朝大市的 PRE 过了 Clementine 呢，有庞毛的车，然后朝市区的 ECP 过了 Fort Road OK 的话，不要使用第一条车道了，因为有交通事故。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回到了，你看到我们这个民调，很多人是选择说，如果今天遇到一些比如说委屈啦、不尊重的事情，很多人都选择说算了，离开就好了。
1: 嗯，
2: 哎，
1: 我听众朋友不错，蛮豁达的。跟我觉得跟个智慧啊，还有这个成熟度有关系了。
2: 可能
1: 人生历练也是
2: 遇到太，可能我在想他们讲的情况就是，今天你已经很清楚知道说对方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1: 嗯哼，
2: 那还真的就算了啦，
1: 嗯，
2: 是真的啦。如果说对方愿意听的话，比如说今天相对来说，今天我们不讲陌生了，如果今天是你认识的人，对这个人是有一定的认识的，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是选择找一个机会好好的跟他聊，跟他沟通，嗯，对，把问题解决，而不是说啊算了，就英文讲把他扫到那个这个所谓
1: 地毯
2: 下面，对，嗯，那个垃圾多了，因为地毯会凹上来，不好走，嗯。
1: 我们之所以要说要提，如果对方真的错的话，嗯，因为我们关心，我们在乎他，所以才会说。那这是主要都是认识的嘛，又或者是他这样的一个不对的行为影响到一个团队的运作，
2: 对。还有，
1: 所以要提，
2: 有一些情况是很，有一些人其实是不太喜欢面对面沟通，
1: 嗯，
2: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做到对峙这样的东西的。打个比方说，
1: 对，有些人避免这个正面冲突。
2: 我有遇过啊，就是可能同事跟同事，两个同事 A 跟 B 就是有一些误会，
1: 嗯，
2: 然后作为主管的你就要安排两个人坐在前面，就是懂吗？你就做那个所谓的协调人员。对，有些人，有些主管不喜欢做这样事情的，因为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1: 嗯，
2: 对，他可能也没有把握如何去平衡这件事情，
1: 嗯，
2: 对，所以他就选择算了，就不要沟通。
1: 嗯嗯，只可以说可能这是个人的管理风格啊。
2: 对
1: 啊，
2: 你说对吗？你说错吗？我也不敢100%。
1: 管理风格各式各样，
2: 对，
1: 所以可能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缓和这同事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或者是解决人际关系。
2: 可是问题是旁边有人在看。
1: 嗯，
2: 旁边人怎么去理解、去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法？嗯，
1: 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好不好？这件事情可能某一件事情，他这个主管或者是管理层是用这样的方式，嗯，但是如果整体来看的话，他还是把整个团队可以凝聚，然后这个事情可以解决，可以达到这个部门或者是这家公司的目标的话。我就觉得没有所谓的真正对或错好不好，
2: 我
1: 完全就是管理风格。
2: 我只能说他就是一个即时炸弹吧，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是风平浪静的，嗯，其实他已经是在下面已经开始在酝酿一些东西了。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当然你懂吗？就每一个人理解不一样嘛。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觉得不赞同这样的方法的，
1: 肯定
2: 对，所以那我是觉得你公开透明是最好的。
1: 但是你看啊，每个人的做事方式真都不一样。作为下面的这些下属哈，你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管理和处理方式。但是他既然是主管，坐在那个位置了，
2: 对。
1: 那么我们就尊重他的做事方式，
2: 当然
1: 我们尽量配合，最终大家来这里工作，
2: 就是，为了拿薪水，
1: 拿薪水，然后解决公司的问题来办事的吗？
2: 你这样想也没错了，对，
1: 就有意见可以啦，然后你最多同事之间发发牢骚啊，不用太执着了，最主要就是配合嘛。如果你真的看不过眼，要么你离职，
2: 我会说啦，
1: 要么你就
2: 会说咯，
1: 你跟他说吗？
2: 我会当着全部人面前说，
1: 再不然你自己做主管咯。然后你来说，用我的方式来处理，来管理，要么就是这样。如果不然的话，就配合了。
2: 但
1: 作为下属，
2: 可是我们也必须说，不是每一个问题 的处理方法都是都是一样的，好像你说面对面沟通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反而不面对面沟通反而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嘞。
1: 我朋友
2: 我真的也看过这样的情况，
1: 因为你要看个人嘛，这个就是 A 方和 B 方，甲方和乙方，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他们适不适合面对面来说话。因为我朋友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可能东方社会啊，有时我在这里哈、啊，新加坡，
3: 对
1: 我们对于讨论甚至是所谓吵架哈、吵架是比较表面的这种形容了，都会避忌，就是觉得说不要公开来讲，因为撕破脸皮啦、又或者是不好看啦、或者就让关系紧张、其实不然，有时你把话说出来好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一说的话就情绪来就开始吵，
2: 是，
1: 其实不然，把它看成是一种比较激烈的讨论，其实可能说做好的话，处理好的话，它可以增进关系，增进认识。
2: 有一些时候反而是比如说今天老板愿意说好，我今天安排两个人坐下来聊、可能是其中一个反而说不要，也有这样的，就是因为他可以私底下的嘛，他可以私底下就是在他社媒讲到哇，懂吗，就
1: 不要
2: 就对，然后可是他就拒绝面对面。我有时候我讲为什么？
1: 所以你怎么样？你作为主管，你会
2: 怎么？我会问他，我说你就要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跟意见，为什么就不叫坐下来面对聊，不是更好吗？他讲不要。
1: HR 人士，
2: 不要，
1: 你们会怎么处理呢？问到这样，如果我是主管的话，我不管你了。现在是为了公司，为了这个团队的运作，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你既然在那边唧唧歪歪的话、你跟我坐下来，我们一起来谈。
2: OK，
1: 我不会你选的。所以我才不能做老板嘛。
2: 没有，你会还是不会？你说你会。
1: 我会。
2: 哦，你会啊。
1: 作为主，
2: 那 OK 啊，
1: 如果作为主管，
2: 啊、
1: 我会强制你这么做。
2: 所以你适合啊。
1: 那我会得罪很多人，我会爆血管，不行。
2: 所以你怕的是得罪人。做主管你不可以怕得罪人的，你一定得罪人的。
1: 我不喜欢被得罪，我也不喜欢得罪人，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经常。就不要啦，以我的个性，我当然是
2: 以和为贵啦，
1: 以和为贵嘛，对不对？
2: 以和为贵是没有错，以和为贵是没有错的，对
1: 呀。所以今天怎么样？要说还是不要说？
2: 没有 ，OK。其实为什么
1: 我们说了这么多？
2: 为什么今天拿这个东西来讨论？今天像刚才德明一开始他就有讲嘛，这个是别人的这个社媒，他要怎么用，他要说些什么，完全是他的自由。我同意，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他会形成一种他会助长一种风气，
1: 歪风哈。
2: 对，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正式的，因为如果说今天每一个人纯粹就是到自己的社媒去那边讨，去那边投诉啦，去那边发泄啊，然后问题是你没有给大家这整个事情的这个
1: 来龙去脉，
2: 对，那我觉得对另外一方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1: 对，
2: 其实真正要说的就是这样。
1: 最后作为这个粉丝啊，或者是朋友圈里面，你看看就好了。第一次、第二次，
2: 对啦，
1: 慰问一下啦，
2: 看看、
1: 如果他也不说的话呢，就下次就没有下次了。
2: 可能比较棘手，反正是朋友啦，认识比较亲密的人啊，比较亲近的人、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不知道说要说还是不要说。
1: 这个时候就给他一点时间了，希望时间可以帮他治愈。
2: 哇，这句话哦，
1: 给时间时间。啊，我们在结束之前呢，也来看看民调。不过同时，这边 Mark 也说了几句话哈。Mark 就说，个人安全以个人身安全为第一考量，
2: okay.
1: 再来就是个人的利益，如果以上两点就是个人安全还有个人利益都不影响自己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跟我不相干，我就懒得跟对方理论，不值得。
2: Johnny
1: 让天来收他。
2: Johnny 我觉得他也讲到一个很重要一点，他说 Gen Z 跟 Millennials、是很不喜欢面对面的，我同意。
1: 哇，那个、我们也不说过吗？他们都，
2: 我试过，
1: 他们连跟你聊都不聊了。
2: 对，有时候我试过就跟他们聊天不看我嘞，
1: 对，他们就手机了 WhatsApp，
2: 然后呀，然后就等一下要怎么沟通，然后想算了，我 WhatsApp 他们。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37，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之前还有萧亚轩的歌我爱你那么多。今天虽然佩芬不在工作，明天回来，但是在这首歌曲之后，谁是新闻王？你有多厉害啊？过去3个星期有哪些新闻王，新的新闻王诞生吗？之后我和国贤各发一道新闻题，来看看谁是真谁是假。张惠妹的歌牵手。

0: 张惠妹牵手 ，Hello 陈先生，还有丽云 L Lim HC 也来打卡了，还有阿青也在刚才我们的名人说安话参与其中，也谢谢大家今天在这过去的一个小时啊，我们在聊有关这个在社交媒体发言、宣泄情绪，然后你们也分享了意见看法，谢谢。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这时候他真的是来代班了。
2: 啊，对，
0: 纯粹代班啊，因为今天佩芬有这个工作在身、
2: 啊。是，刚才德明默默的问啊，那等一下你会待到几点？然后我也非常，
0: 我不是默默的，我是弱弱的，
2: 没有，他挺弱的，对，
0: 弱弱的，
2: 然后我就说，我就马上讲，不，我会待到两点，没事。
0: 啊，两点呐、啊？啊，新闻也会报吗？
2: 你都问了，我能说？
0: 没有，我其实纯粹
2: 很厉害哦，在空中直接问。
0: 我纯粹只是问这个而已，这个真的假的？随时新闻。
2: 今天有空了，随便那帮你吧。
0: 哎呦，感谢，因为你知道我接下来下来会很忙啊，接二连三的工作没有停啊。今天星期一是特别忙的，
2: 你相信我啊？
0: 两点新闻啊。
2: 不过接下来这个新闻你就要相信我了哈。
0: 为什么要信你？我也可以是真的吗？
2: 好了，这个单元呢，接下来就是要大家哦，就是 WhatsApp 啦，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谁的新闻是真的？如果猜对的话，就是今天的新闻王啦。
0: 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
2: 是的，
0: 真话的话就打勾，你打他名字啦。
2: GX，
0: 如果你觉得郭先是真的，说真的话呢，就 GX； 觉得我说的是真的话，就 DM。
2: 没错，很简单了。
0: 你先说啊。
2: Okay, 我说的这则新闻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这些茶饮的品牌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有一间哦，他们呢，就是叫做茉莉奶白，
0: 茉莉奶白，
2: 对，它的名字叫茉莉奶白。那它的这个 logo 啊，它就用了这个法国奢侈品牌 Louis Vuitton LV 的这个商标，它上面那个花纹
0: 一模一样吗？还是它应该就做了一些修改
2: ？LV 说是一模一样啦，然后就告它喽。
0: 哦，
2: 嗯，结果成功嘞。
0: 为什么还要用 LV 呢？茉莉奶茶，
2: 他只是用他的那个花
0: 哦，那朵花，
2: 对，
0: 连花都不行哦，
2: 对，所以成功了，所以开始有人以为不会成功，真的成功了，
0: 所以 LV
2: 得到赔偿
0: LV 都这么有钱了，
2: 所以茉莉奶白要赔他1030万元人民币侵权，
0: 一千零就是大概两百万，
2: 嗯，
0: 两百万新币，
2: 哇哦，对，
0: 所以各位。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侵权嘛，对不
2: 对
0: ？Copyright， patent，
2: 他成功，
0: 对不对？这是商业的。
2: 对，
0: 但是人啊，我们说话诽谤啦、诋毁，跟我们刚才名人说的话有点相似。
2: 所以你相信我的新闻是对的吧？
0: 哦哦、，OK，
2: 他只是用他那个花哦。
0: 我不可以这个助你威风吗？因为不，如果我说你对的话，
2: 啊、
0: 我就是我错的嘛。
2: 可以啊，
0: 对不对，不如先听听我的这个标题好不好？
2: Okay.
0: 那就是美国的环球影城
2: 啊，
0: 迎来了第10亿哦，比你的多哈，你只是1000亿、
2: okay.
0: 1000万而已。他这个是迎来了第10亿个游客。
2: Universal Studio
0: 哈，
2: 你说美国的那个啦。因为 Universal Studio 有很多嘛，
0: 反正 Universal Studio 全球嘛。
2: 哦，所以它是全球啊，
0: 十亿。
2: 哇，你看有点迟疑。
0: 我迟疑什么？
2: 你讲的是美国的 Universal Studio 还是全世界的 Universal Studio？
0: 因为 Universal Studio 也从美国开始起家的嘛。
2: 对对，没有，你刚才说它的访客吗？
0: 哦，
2: 所以它这个访客十达到亿啊，
0: 十亿
2: 是就是所有的这个访客，全世界的所有 Universal 总访客，还是说只是单单美国而已？
0: 好了，这样我话都说出口了，全世界吧，
2: 质疑哦，各位，所以相信我吧。OK， 觉得我新闻是真的，输入 GX。哎，你不要回自己拉票啊，心虚呢。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各位你们不要因为啊这个温少抹黑我就全部说他说的是真的哈。我相信一句话，无声胜有声，不用解释太多的哈，你们自己做决定。 GX 还是 DM 歌曲之后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大圣淘沙作为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的话，到时也应该的在这个地铁线或者是轻轨线的这个规划当中了。至少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是这么想或者是说这么盼望的。而有了地铁或者是轻轨的这个方便，那么要达到每年96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呢，就不会是大问题了。
4: 全球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建造漂亮的建筑、购物中心和滨海空间，但这些硬件其实很快就会被复制。真正无法复制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独特的内容，包括世界级的 IP、 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国际展览、沉浸式体验、文化活动、不断更新的娱乐项目等等。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7: 自得其乐，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2:00陪伴你。
8: 是的，我们这个答语呢是会分享一些网上资讯呐、然后就凭你的直觉，好，你觉得我们说的这些资讯呢是真的还是假的？
7: 有听众朋友不用凭直觉的，他直接上网搜啊，就搜到你的那篇了。
8: 对，玩臭的，
7: 而且是我们这边公司的这个《海峡时报》的新闻，200万啊，200万，各位，
8: 所以这是鼓励大家多看新闻，比如说早报到 .com.sg。
7: 对啊，我们家的早报多好啊，什么都有。
8: OK， 我刚才说的那个关于侵权的新闻是真的，
7: 是的，
8: 所以要非常恭喜我们的听众 Victor， 好 ，Victor 是第一位就是 WhatsApp GX 来支持我的，谢谢你了。OK， 我们说这个侵权的这个案件，
7: 他真的是用了那朵花？
8: 对，就是他们叫四叶花是吧？
7: 好像是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九重阁？
8: 不是吧？
7: 不是、
8: 不是，对，就是刚好可能它就是四个花瓣吧，他们就叫四叶花。Anyway， 就是那个LV 啊，那个牌子，它的那个经典的那个花纹的其中的一个图案呐、Anyway， 据我了解哦，在网上看到呢，这起案件呢是在中国这些新茶饮行业商标侵权案中呢判赔金额最高的一起案件。所以引起大家蛮多人的关注齁。当然有些人说这个花它就是一个很他们讲就是所谓的很 generic 的一个图案嘛，为什么他们这个会赢呢？后来他们就说其实之前他们因为他们在注这个商标之前就是要经过一些程序的嘛。
7: 对。
8: 其实在当地他们已经曾经有否定过说你不可以用这个图案了，因为它侵权了。
7: 所以这些已经提醒过他们
8: 了。对，可是他们是继续。
7: 就是执意。
8: 对。有一些人就说其实这笔赔偿花的值得，因为大家都开始认识这个牌子了。
7: 再加上我们再说一说这样子哈、
8: 对，
7: 好，就不要提这个牌子。
8: 之前你都有这个茉莉奶白没？
7: 啊，你还提？就是不要再提了嘛。
8: 所以我个人
7: 为了200块，不200万呢、对于在企业来说，大企业来说200万无所谓，但是可以打响我的名堂，这就是最值得的宣传费。
8: 没错，当然有一些人就不觉得不认为，他们说这种方法有点不太有道德啦，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线之差啦，我本身是不怎么赞同啦。就这样。
7: 好，刚才说的那个九重阁，它的那个另外一个名叫三角梅哈，
8: 它真的叫九重阁吗？
7: 不是，那个三角梅，那个四叶花是另外一个
8: 啊。对啊，
7: 我这里是纠正我自己。
8: OK，
7: 好，那这显而易见的，我的就是假的啦。
8: 啊哈，
7: 不是环球影城，也是很厉害的 ，Disney 不是全世界，是美国加州 Disney，
8: 有可能啊，
7: 已经很厉害了嘞，
8: 那么久了，
7: 美国的加州迪士尼啊，迪士尼乐园，届满成立
8: Disneyland
7: 成立71年了，
8: 对，
7: 哇，比我们都还大，
8: 而且 像有一些人，像有一些乐园哈，是大家是不介意一直回去的，
7: 是因为他们会更新，
8: 对
7: 啊，而且太大了，玩不完嘛，一次过
8: 啊，也对，
7: 嗯，
8: 还有单单排队就能逛好几个小时，
7: 而且是小朋友嘛，所以他们说小朋友的记忆是永远的，所以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可以再回去，而且刚才所说的第十个十亿个游客，那也是真的，而且这第十亿个游客呢，是一个幸运的八岁小朋友，他庆祝八岁生日就在那里。
8: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Disney 他们是算是全世界第一个主题公园吗？
7: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okay, 因为如果说到那个环球影城，它的时间也蛮长的，环球影城、
8: 哦、是哦、okay、
7: 环球影城
8: OK 知名度啦，那肯定是 Disney、Disneyland 嘛，对不 对,
7: 对，
8: 然后像我们很多小我们小的时候嘛，就很像我要去美国迪士尼乐园，虽然说我第一次踏入的这个迪士尼乐园不是在美国，是在日本，我跟你讲 no, 我当下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哦、有感动嘞，
7: 哎呦这么夸张，
8: 那时候我已经整三十岁了嘞
7: 你落下你的男人泪。
8: 现在小朋友几岁哈、啊？十岁、八岁就有机会去美国迪士尼乐园，我没有，我三十岁
7: 靠自己挣的钱。所以我觉得你那泪水是因为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8: 去的不是美国，只是去日本呢，我就已经感动了嘞。
7: 只是去日本哈，
8: 那是因为工作，
7: 我连日本都没有。我上次去，我们上次去的公干。

0: 王秀如忍不住回头。哎，郭先你没什么了，三十岁
1: 怎么
0: 去迪士尼？我们的听众找你说五十多岁了都没去过，你还去过日本呢，不错了，你算幸福了。
2: 那是因为工作了，
0: 不管怎么样子了，都算去过了哈。哎，谢谢大家，
2: 我惜福。
0: 对对对，要珍惜哈，惜福每一天每一秒每时每刻，特别是你关心的人、你挚爱的人、你的家人，过好每一天。那明天同样时间在10点钟自得其乐空中再见，明天佩芬就回来了。
2: 是的，
0: 嗯，好，那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也注意一下，这 ECP 有车子抛锚往市区方向过了 KPE 的 ECP。
2: 那天气方面呢，气象署是预测在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呢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郭贤，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的调高，以及55岁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 116%， 达到了创纪录的104亿元。根据中央公积金局发布的2025年报，去年共有499,000名公积金会员填补公积金，高于前年的335,000人，填补次数也同比增加 45%。公积金填补额创下新高，主要是因为自25年1月1号开始，超额存款 Enhanced Retirement Sum 的顶限从过去的基本存款 Basic Retirement Sum 的3倍提高到4倍，让会员可以退休户头填补更多资金，以获得更高的退休入息。去年年满55岁的41,000名活跃会员当中，73.4%已经在退休户头中存入基本存款，并且拥有至少一个房地产，或者是存入全额存款。这个比率高于2024年的 70.5%。
2: 由联合早报举办的第八届新中论坛今天早上举行，并且以全球秩序的变奏与新局为主题，探讨新旧秩序碰撞下的新局面。参与这场讨论的嘉宾之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浩在主题讨论上指出，在经济部分，美国对华政策正从策略脱钩转向可管理的贸易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美目前呢已经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关于这两个机制接下来要怎么运作，双方也在努力的进行磋商。在台湾问题上，赵明浩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后在飞机上明确的表示，不认为美军应该跨越9500英里到台海打仗。对于区域亚洲国家而言，赵明浩指出，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新冲突、新战争。现在已经有了俄乌冲突，有中东冲突，怎么样防止新的冲突在亚太地区出现，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1: 针对未满35岁的单身公民可与非居民父母合购转售祖屋，并且由子女单独持有产权的安排，受访学者与房地产专家指出，本地公共住房政策向来以家庭为核心，如果要回应外界对这措施公平性的关注，并且降低它遭滥用的风险，当局可以考虑收紧转售与出租的规定。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兼任首席研究员陈恩赐博士认为，这项安排仍符合建屋发展局一贯优先照顾家庭单位的原则，因为这类家庭仍属于新加坡人家庭。他表示，无论政策如何调整，单身者都会认为不公平，但重点是住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以新加坡公民为主导的家庭单位。陈恩赐建议可以探讨延长这类组屋的 MOP， 当局可以探讨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例如即使在 MOP 期满以后仍限制这类单位出租房间或整套组屋，以鼓励家庭持续自住。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开始前几个小时前，反贪法庭对他的一名盟友参议员马科莱塔发出了逮捕令以及禁止离境令，并且驳回了他的上诉。马克莱塔是继参议员艾斯特拉达之后近期第二名被起诉的沙拉忠实支持者。艾斯特拉达一个月前呢，被指涉及一起防洪工程腐败案。沙拉另一名盟友参议院德拉罗萨则在潜逃，目前行踪不明。参议院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进行对沙拉的弹劾审判。亲沙拉阵营的三名参议员缺席会否影响弹劾审判的结果，目前仍有争议。虽然宪法规定弹劾案定罪必须要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但代表弹劾检方的众议院卢伊斯特罗认为，这个门槛只应包括参与审判的参议员。沙拉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总统小马可斯、煽动叛乱以及滥用职权等罪名，他否认所有的指控，声称针对他的弹劾出于政治动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谭咏麟，
1: 情深无怨。下午2:21，已经是七月份了。今年年底学校假期也好，或者是来到了年终假期，有没有这个旅行的计划呢？如果还没有想去哪里的话，要不要11月份和我到一个很不一样体验的地方去呢？如果你在前阵子啊，过去的几个月留意963好 FM 或者是曾兄弟旅行社的社交媒体宣传的话，应该看到了，也大概知道哈。今年年底我会和听众朋友一起到斯里兰卡去，这是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出发日期确定了是11月7号出发，而且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说到斯里兰卡，它可以誉为叫做印度洋的一颗明珠啊！从千年古老文明到蔚蓝海岸，再到翠绿山茶山，这些自然大环境里面，期间我们还会到野生动物园去和这些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有人文有自然，非常具有色彩层次的一次的旅程。先说说斯里兰卡，我们说到斯里兰卡，大家直接想到的就是什么呢？斯里兰卡螃蟹，除了这螃蟹之外还有很多好吃的。这次的行程，我们的特色佳肴还包括了印度风味啊，泰式风味啊，而且还特别安排到一个茶园去观景，欣赏那里的美景，同时还会在那里吃午餐。这次的行程啊，和德明出发通常都会有一些深度体验的安排啊。什么深度体验呢？到斯里兰卡去，如果你看过斯里兰卡的一些宣传的话，应该会看到这蓝色的火车，黄色的列车。这次我们会乘搭它的这个观光列车，这个观光列车是属于这高山火车旅程，也被誉为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了。所以这个行程是特别为大家安排的，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在电影班肯定可以感受到那种电影的画面。另外一个大力推荐的景点呢，就是狮子岩。说到狮子岩，这当大家要走这个斜坡路，要走阶梯上到狮子岩的顶峰去，鸟瞰俯瞰这个岩下的丛林，这美景。这狮子岩上啊，其实还有古迹的，是什么古迹呢？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在自得其乐里面，我将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但是这狮子岩 Lion's Rock 记得一定要去，我们也一定会去。除此之外，这一次的行程啊，我们还会搭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啊，给你搭牛车，给你搭嘟嘟车，坐着嘟嘟车啊，游览古城，搭牛车呢，感受一下这个稻田还有乡村的风光。除此之外，陆地之外，我们还有坐船哦，乘坐这个传统的双体船泛舟哈。在这个莲花湖上呢，看这莲花池上的这个美景，看看这个鸟类繁多的地方，而且还可以远眺刚才提到的狮子岩。除此之外，我们第一天到达斯里兰卡，先让大家看看一下斯里兰卡的日落美景。所以第一天安排呢，就在这哥伦坡的港口上这小游船啊，然后去看这日落。这次的安排啊，这个水陆空都有了。安排的好好的，让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深度体验。那斯里兰卡11月份呢、啊、是凉凉的，跟我们这里的天气有点相近哈、啊、大概是24到30度。那我们全程呢是住宿这4到5星级的酒店，同时还会特别安排啊华语又或者是英语讲解团。所以这次的安排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出发，我们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 chanbrothers.com 又或者是拨电了解 6212-9679 6212-9679。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这个旅游展只有3天，7月17号到7月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今天天气好啊，
0: 天气好，你要干嘛呢，好贝贝？
1: 我要来考考你们呀！
0: 哈，天气好，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森林散步诶。
2: 去森林有点挑战性，不如去动物园呢？
0: 动物园也不错，还是我以为你要带我去三巴旺泡温泉。
1: 哎呀，你们两个都讲错了啦！今天呢，我要来考考你们两个，就是啊，哎呦，我每次填这个，哇，好有意思，那个赶蹦963啊，那个每一次都有人成语。
2: 今天难道好贝贝要出考题？
0: 好贝贝，你确定你懂得成语比我还有陈信姑更多吗？
1: 哎呀，我虽然吃过的盐比你们走过的桥还多，我虽然交过的女朋友比你们交过的男朋友还多，我虽然吃过的盐比你读的书还多，但是依照我帅气的脸庞、姣好的身材以及我博学多才，
2: 这个台词明明是我的嘞，
1: 借用一下嘛，对不对？好了，我来我问你们两个，我来考考你们两个。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成语，哎呀，这成语好特别啊，叫做博士买驴。
0: 好贝贝，那个字读驴，一个马一个户，是驴，驴子的驴。
1: 啊，那是我看错吗？不是驴吗？
2: 不是微波炉的那个驴，是驴。
0: 微波炉的炉旁边是一个火字旁，然后一个户。
1: 哎呀，有点老化了啦。好了，就是博士买炉。哎呀，这个成语啊还真特别。
0: 好贝贝，你又说错了，是博士买驴。
1: 我是买驴啊，博士买驴。
2: 这个真的要罚那个好贝贝默写十遍啊，像小学老师这样子。
1: 那谁出的成语啊，真麻烦。所以啊，我就来考考你们，什么叫做博士买驴？
0: 哎呀，这句成语很简单啦，说的就是古时候呢，有一个博士，他就跑去买驴了。结果呢，他买了那头驴，回家就慢慢研究那个驴的品种啊、步态啊、毛色啊，他就一整天盯着这一只驴咯，研究了很多的大道理，有关驴的这个习性。所以后来这句成语博士买驴，说的就是一个人很用心的做一件事情。
1: 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啊，献姑你不知道了吧？
2: 献姑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刚才说的话真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0: 怎么可能？
1: 那你说说看。
2: 博士买驴的典故就是古代呢有一位学问渊博的人。
0: 对呀，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2: 开头一样不代表内容一样。这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买了一头驴。
0: 你看，我也是这样子说的。
2: 哎，你可以不要一直打断我讲故事吗？这个卖方就请人写了一张买卖的契约，这份契约足足呢是三张纸，写得密密麻麻，可是里头没有提到一个驴字。所以呢，后来啊，大家就用博士买驴来嘲笑那些卖弄学问，但是其实呢，说话做事空洞、华而不实、忽略核心的人。
1: 献姑，
2: 在
1: 你干嘛学我说话？
2: 讲成语故事的时候，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语气。
0: 是的，好贝贝说的对，就是要字正腔圆。
2: 你的嘴很圆，但是讲出来的并没有特别的字正腔圆。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博士买驴啊，我看你们两个啊说的，哎呀，你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3: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4: 献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健身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
5: 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4: 都会有。
5: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啊。
0: 有一些汗臭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5: 是，
0: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
4: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5: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0: 上厕所上不出来的呀。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7: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8: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9: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10: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8: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10: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6: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SLE 往 CT1 在过了 Lentor Avenue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往张仪方向的 ECP 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往张仪方向邀请你留意，在过了 KJ1 之后的道路工程也影响公路上的状况。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的预测，在今天的天气呢带点阴霾的情况啊，多个地区可能在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地区下午的这段时间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4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表示，中国出海企业应重视合规和在地化，与当地企业共建共享共荣，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可消解内卷的问题。由联合早报举办的第八届新中论坛今天早上在新加坡费尔蒙酒店举行，以全球秩序的变奏与新局为主题，探讨新旧秩序碰撞下的新局面。这一届论坛设有两场主题讨论，第二场讨论聚焦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之浩瀚大潮。本场讨论由联合早报中国新闻主任杨丹旭主持。在谈及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如何因应地缘政治的冲击或内卷的批评时，杨宇东提及两个关键因素，合规和在地化，与当地共建共享共荣。杨宇东说，中国企业一定要去研究在合规性的前提下去进行投资，注意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合规性，适应当地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企业要在地化，要变成当地的一份子。受访医生指出，近期因为伤风感冒、头痛、喉咙痛等症状求医的人数增加至少 10%。另外，世界杯热潮逐渐升温，不少本地球迷深夜追看赛事，影响生活作息。新宝集团区域医疗系统临床负责人 Phoenix Medical Group 的家庭医生曾伟杰在接受新民日报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两个月流感和冠病病例有所增加，而近期因为天气关系，呼吸道感染疾病等前去求诊的病患进一步增加大约 15%-20%。 红帽桥安医诊所家庭医生林启森则观察到，前去求诊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例约两周前增加了 50% 左右，多数患者有喉咙痛的症状。他表示，自世界杯开赛以来，更多病患出现睡眠不足或疲劳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头痛或偏头痛，相关求诊人数增加大约 20%-30%。 他也提醒，炎热天气容易流失水分，因此应该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过量饮酒。昨天早上大约11:05，新耀张仪一楼怀疑地下水管堵塞，大量的脏水涌出服装店外，导致部分的走道遭封锁，清理工作超过4小时。在附近工作的陈先生告诉新民日报，他当时看到几名清洁工赶到服装店 Fred Perry 前方，并开始设置围栏封锁走道。他表示，有其他的员工告诉他，疑似是地下水管堵塞导致大量的脏水从服装店涌出。新民日报记者昨天赶到现场的时候，部分走道被封锁，4-5名清洁工正在清理，其中有清洁工使用洗地机工作。根据观察，地上大面积积水，除了上述服装店前方扶梯周围的背包店以及另一间服装店也受影响，几名商场的职员在现场协助，避免公众使用扶梯。新耀张仪回复《新民日报》的时候证实，昨天下午事件是由其中一个店面管道堵塞所引起的局部漏水，受影响的区域已经暂时被封锁，并且在当天得到解决。国际新闻，英国外长库珀警告，世界必须紧急建立防护措施，遏制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彭博社报道，库珀说，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未来10年最大的安全挑战，并呼吁国际社会展开合作，消除相关的风险。根据声明，他将在英国皇室国际事务所研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 AI 与二战后围绕核安全的努力相提并论。库珀说，英国在2023年举办全球首届 AI 安全峰会，汇聚包括全球首富马斯克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科技巨头，因此英国在 AI 监管的讨论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也称 AI 可能被用于网络犯罪、欺诈和散布虚假信息，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报告指出，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3: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4: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可能对于听众来说不太熟悉的病症，它叫做法布瑞氏症。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新加坡中央医院肾科的副顾问医生

0: 李栋林医生。李医生你好。
1: 嗨嗨，你好。
0: 刚刚提到的这个法布瑞氏症，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可能都没有听过，可能第一次听说过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法布瑞氏症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呢？
1: 法布瑞氏症其实是一个遗传的罕见的一个疾病啊，通常是因为有一个基因的突变，使到有些人他们的那个某种毒素在身体里面会累积，使到他们会有好像心脏、肾脏跟脑部的那些症状出现。有些人是在青年的时候发现有这些症状才会去看医生，可是有些人可能到了中年的时候才会得到一些症状。
0: 刚刚你提到两个关键，就是它首先它是基因的，第二个它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基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突变的问题，那我得到的概率是多少呢？百分百吗？还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率啊？
1: 这个法布瑞氏症它会比较特殊一点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染色体，比如说男生的话有 X 的染色体跟 Y 的染色体，女生们就有两个 X 的染色体。这个法布瑞氏症它这个基因是位置在于那个 X 的染色体里面，就女生们的话以后有孩子的话，其实如果他们本身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话，他们可以有 50% 的那个机会遗传这个法布瑞氏症给他们的孩子们。如果是男生们的话，88的话，他们其实不会遗传这个法布瑞氏症给他们的儿子，可是会遗传到他们的女儿。
0: 哦，哇，
1: 有点特殊，是有点特殊一点点。
0: 所以它是其实是有点复杂啦，所以如果父母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话呢，可能真的就要去咨询一下医生，然后了解一下整个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这是很罕见的，在新加坡我们大概有多少人是确诊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呢？
1: 现在在新加坡其实不是很多人被诊断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可能只有差不多30个人已经被诊断有这个状况。可是其实在国际的那些计算当中，对吗？其实在4万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拿台湾做个比例，因为他们在婴儿的时候就开始验有没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所以在台湾他们其实是有差不多30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虽然说新加坡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有被诊断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我们还没有诊断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可是他们其实是拥有这个问题的。
0: 因为我们看国际的一些案例来说，我们在新加坡估计是有比较多还没有被确诊的一些病例啦。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更早的让更多人了解法布瑞氏症，然后能够及早的去得到一个筛查并且得到确诊这件事情，对于医生来说你们会觉得是很重要的呢？
1: 法布瑞氏症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它其实会影响到很多个器官啊，比如说肾脏啊、心脏啊、脑部。因为有些人可能很早很早在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30岁40岁就有中风的那些现象，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而且虽然说它可以影响到那么多器官，以现在的科技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有药可以给来控制这些症状的，而且能够减少这些复杂性出现的那个机会。
0: 就越早去诊断的话，你越早能够开始吃药得到治疗，也更好的可以控制了。我们后续呢会来详细的问一下医生到底有哪些治疗的方案。但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其实就是它是很罕见的，所以大家对它的认知也很有限。这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其实他们对于这方面是不是也可能出现一种漏诊的情况呢？因为案例不多嘛，所以有时候有一个病患去跟医生说，诶，我有这些症状，但是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可能不是去做这个法布瑞氏症的一些筛查呢。
1: 对，因为这个状况其实很罕见，所以其实擅长诊断跟那些有法布瑞氏症的病人们也不是很多。法布瑞氏症的症状其实在青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好像脚跟手的一些疼痛啊，一些烧烧的感觉，或者是有好像肚子疼痛啊、拉肚子的一些症状。可是有时候虽然说他们会为了这些问题而去看医生，可是医生们可能 没有发觉到可能这些人会有法布瑞斯症。可是如果看了某些照顾法布瑞斯症的医生的时候，如果了解到他们有这些心脏啊、肾脏、脑部跟那些疼痛啊、那些胃的这些症状了之后，如果合起来的时候，比较容易会了解他们可能是会有这个法布瑞斯症的这个问题。
0: 就还是需要就是法布瑞斯症的这些专家，他们专门有研究，他们能够把这些所有的症状拼在一起，才能够很好的治疗了。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有这样子的症状，自己也可以注意一下这样子。
1: 对，
2: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怕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圣淘沙作为南部滨水区的一部分的话，到时也应该的在这个地铁线或者是轻轨线的这个规划当中了。至少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是这么想或者是说这么盼望的。而有了地铁或者是轻轨的这个方便，那么要达到每年96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呢，就不会是大问题了。
2: 全球旅游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建造漂亮的建筑、购物中心和滨海空间，但这些硬件其实很快就会被复制。真正无法复制的是持续不断的新的独特的内容，包括世界级的 IP、 大型演唱会、体育赛事、国际展览、沉浸式体验、文化活动、不断更新的娱乐项目等等。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冯安格的一首歌曲《花瓣雨》，93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 SLE 要往 CTE， 过了 Lentor Avenu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PRE 往樟宜，在过了 ECP 方向，在机场方向的 ECP 之后呢，第二条车道 PRE 往樟宜，在过了 KJE 之后，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是炎热的，大概是30度左右。那气象署的报告是说，目前是局部多云。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国会领袖英兰妮将在国会星期二复会的时候发表部长声明，说明国会特权委员会对工人党议员林瑞莲和前议员费沙在腊鱼沙撒谎门事件中行为的裁决。林瑞莲和费沙两个人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分别担任工人党主席和副主席，国会特权委员会认定两人曾引导腊鱼沙隐瞒真相，并向委员会做出不实陈述。国会星期二上午10:30复会，根据国会议程，议员一共提出了130道口头询问，内容涵盖方言电影、政府下令社交媒体平台屏蔽企图破坏我国多元社会的煽动性贴文和视频、客工欠薪事件以及五级班让轻轨致命事故等。此外，国会也将针对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5名议员提出的动议展开辩论，探讨如何在巩固我国全球交通枢纽的地位的同时，协助交通业员工顺利转型。政府星期二也将提呈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一读。为应对我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护士必须不断转型与自我提升。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已经开始培训护士掌握基础慈怀疗护的能力，目标是在2030年培训10,000名护士以及医疗人员，以让更多病患及家属能在社区获得更好的临终关怀。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护士优异奖颁奖典礼上致辞的时候指出，我国护士未来需要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必须更早介入病患的照护，在更贴近社区、贴近家庭的环境中提供服务，并以更强的专业信心和自主性履行职责。我国医疗体系正积极为护士提供新技能培训，让他们未来承担的新职能做好准备，在2030年前培训10,000名护士和医疗人员掌握基础慈怀疗护知识的目标之下，国大医院已经计划培训3100名护士，多家医疗机构也已经制定了内部培训课程。五级八度21街第14座组屋的一个双层公寓式单位，昨天早上经传一起独居老人卧尸家中的不幸事件。根据了解，涉事单位内住着一名阿叔，附近的邻居自前天起便闻到该单位传出隐隐的腐臭味，直到昨天早上恶臭味突然加重。邻居还发现阿叔家门外堆放了一叠订阅了却没有领取的旧报纸，惊觉事有蹊跷，于是决定报警求助。警方和罪案现场调查人员接到通报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搜证。由于现场弥漫着刺鼻的恶臭，警员还在大门外放置了蚊香来掩盖味道。在经过数小时的入屋调查之后，死者的尸体已经在昨天下午2点多被黑车运走。警方目前正对这起死亡事件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欧洲遭遇热浪袭击，带动冷气机需求上升。法新社报道，根据无党派智库英国进步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英国只有大约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而一半的家庭会在夏季的时候感到过热。报告敦促更多家庭安装空调，并指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和生产力损失的风险日益增加，当地每年夏天相关死亡人数达数千人。随着英国气温记录不断被打破，这类求助电话也随之增多。上个月，英格兰连续第二年经历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与此同时，英国历史上最热的5个夏季全部出现在21世纪，去年夏季最为炎热。伦敦居民后塞就因为曾经认为空调在英国是一种奢侈品，如今呢，他却认为无法想象没有空调该如何生活。为了应对越发炎热的夏季，他和丈夫开始在家中安装空调。在英国购买冷气的民众正不断的增加。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2: 下午好，我是安娜。哎，我不会问你喜欢看日出还是日落，但是你喜欢看日出日落吗？
1: 我都喜欢啊，非常喜欢。
2: 你觉得为什么你喜欢呢？
1: 我喜欢看到天空渐渐亮起来的那个美丽的充满希望的感觉、我喜欢看到晚霞那个缤纷色彩的感觉。
2: okay, 他们做了一个应该算是研究吧，就是说人呢、为什么喜欢这个日出日落、很多时候当然风景漂亮这个是一个因素了，但也不完全是因为风景漂亮、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你只是坐在那边，然后你心情就会变好嘛、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这些颜色。
1: 哦，金黄色、橙色、粉红色、紫色。
2: 是，它是叫暖色调。
1: 嗯哼。
2: 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觉得说哇很舒服啊，然后你就会很放松这样子啊。
1: 对。
2: 也跟远古时代的一个作息是有关，因为他们是日出而作嘛，就是日出的时候大家就要出去觅食。
1: 你看得到日出表示说哎我要开始去找食物吃了，果腹了。
2: 然后日落的时候表示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你也平平安安回来了。
1: 嘿啊。
2: 这种算是一个本能吧。
1: 嗯。
2: 啊，所以这种就是本能啊，你看历经了这么多年，也不是什么一千年两千年呢，是可以算是上亿年。那基本上这种啊，这个本能是在我们的大脑一代传一代的。
1: 对。
2: 然后他们也说因为日出日落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叫敬畏感。因为你看了那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啦，还有很巨大的山脉啊，广阔的天空啊，哎，你就会觉得啊，原来我自己是这么渺小。
1: 对，因为我很渺小，所以其实有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纠结的东西，其实都不重要，然后你就放得比较开一些。
2: 就是你没有把你自己想的那么大，对不对？
1: 对，然后就逼着你说，哎，你其实好好珍惜你拥有的就好了、
2: 就是说你就这么渺小，你也没有那么大，很多东西也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所以变成我们就是哎，看到日出啊，看到日落啊，短短的有时候才几分钟嘛，不是十分钟都没有、对吗？
1: 很快的，
2: 除非你守候，除非你守候的时间就会长一点啊。
1: 对，
2: 那错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嘛，所以你的注意力啊自然就会来到了眼前，你就会忘记你有的没的啦。
1: 对，
2: 然后就是觉得又充满了希望，
1: 就是你在那短短的十分钟里面、你的所谓的情绪或者是你的注意力是聚焦在那个阳光的
2: 呀。阳光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嘞、因为我们不是有个生理时钟吗？
1: 对，
2: 这种自然光啊有助于调节我们的生理时钟。哎，那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容易入睡、还有白天的时候你精神就会更好，
1: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欣赏 sunrise and sunset、
2: 就是你放松，你有安全感，你有敬畏感，活在当下，而且有自然光带给你vitamin D 啊，这个 D 很重要的，医生现在就会告诉你。
1: 是，哎，我很喜欢他们写的这段话、说我们在欣赏这个日出日落的时候呢，不是在欣赏这个风景而已，而是在欣赏人类几十万年进化后留给自己的浪漫。哇，这句话就很浪漫了，好不好？好，希望你今天的心情像太阳一样。
2: 是啊，你看这个太阳一样，太阳就多久之前的就已经存在啊、
1: 它比我们早就对了。
2: 对啊，
1: 虽然很热了哈。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有车抛锚了，抛锚的地点呢，就是在 SR1 往 CTE 是在 Lantau Avenue 的路段之后，以及 PIE 往机场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那边开始了道路工程，你要小心。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ASA 最棒。
5: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6: 好歌拌饭，大家好，又来到了周一啊。金云，周一上班会不会觉得有点辛苦啊？
5: 我不会，我最喜欢礼拜一了。
6: 为什么呢？
5: 我觉得礼拜一是一周的开始嘛，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期待，很多东西要忙。
6: 那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期待太多，反而会失望越多？
5: 还好哎。
6: 还好哦，好，我们大家都一起加油吧。今天好歌颁发呢，继续来到图影的编曲的歌曲哦。我们来到的这位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他叫柯以敏。柯以敏早期都知道，因为那个太傻的事件哦，所以他开始就走红，后来签约了 Sony 唱片公司，出了他的这张专辑叫《爱我》，在1997年。爱我当时这张专辑真的取得了蛮好的回响，里面这首主打歌爱我，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首歌曲后来在很多中国的选秀节目里面也被人翻唱过。那我觉得图影的好处就是在把这些很 K 的歌曲变得更加的 K 了。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这首爱我。

0: 好歌拌饭。
1: 在秋天请来，秋天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季节。
2: 因为凉爽吗？还是因为有诗意？
1: 有诗意，我喜欢那个落叶纷飞的情况。以前我在澳大利亚念书的时候，就是碰上秋天那一年哦。然后呢，就是去了他的那个国家植物园，然后我就背着一个相机去拍照，哇，好难忘哦！
2: 真的，我也是很多年在欧洲的英国过了他们的秋天，每次看到那个落叶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种维护心慈强说愁的感觉，就要收藏几片落叶，然后夹在以前的书本里面哦。
1: 哇，你好有诗意哦！
2: 把自己想象成徐志摩嘛。好，希望大家都听歌愉快。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你 ,AYE 网大事是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快车道是有路障的。再来就是一串的跟泡沫车辆有关的消息啊。PIE 网机场在 Inyo Avenue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 BK 网雾兰在 KJE 的路段之后也是一样， PIE 网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同样是有车抛锚。最后说的是 BK 网雾兰在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同样是有车抛锚，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吃蔬食，蔬菜的蔬，美食的食，蔬食的时候，我个人是很期待前菜就是一个拼盘。这次来自台湾阳明春天的薛师傅拼盘做了几道我都很喜欢，最厉害就是做寿司，不是鱼而是
4: 甜椒，烘烤过的甜椒。做这个握寿司是仿日式的手法，它就像鲑鱼，但是我们是用蔬食用蔬菜的概念去呈现甜椒，就是先烘。

0: 烘烤过，把外皮给去除之后呢，用一些糖跟醋去腌制过，去除甜椒本身的一个很浓的甜椒味，吃起来就让它有酸甜的风。那另外出饭的方式，我是用了蔓越莓去打成一个细的泥，跟醋去熬煮之后，让它的酸甜味带一点点果香味，让整个寿司吃起来本身会含有层次感。那上方我又加了一点点蜜的苹果，让它有酸甜的风味，更加好吃又好看。
1: 这个不是薛师傅第一次做，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就说，哇，这看起来很像 tuner， 当然不是 tuner。 这一次做的时候我知道它不是 tuner 了，可是还是很好吃。这一次做的跟以前做的有不同吗？
0: 风味上是差不多，但是这次做的苹果里面多了一点点桂花香，蜜苹果多了一点桂花香。希望这次来使用的饕客虽然吃的是一样东西，但是会有一点微微的改变，感受到我浓浓的诚意。
1: 吃到四川豆花跟台湾的阳明春天一起做的蔬食，大家就是在等你们从台湾带过来的笋。
0: 这次一样带了绿竹笋过来，这次比较特别是把绿竹笋做成一个蔬菜的冻。台湾的绿竹笋相当的珍贵，它又相当的鲜甜。另外搭配的酱汁是用美乃滋芥末子酱以及日式的芥末酱，有三重滋味的手法去呈现。吃这个竹笋冻可以吃到竹笋的甘甜及蔬菜高汤的清甜，酱汁我特地设计的一个法式跟日式的风味去做组合，饕客会有意想不到的创意碰撞。
1: 如果你以前吃过猪脚冻的话，它感觉有点像。
0: 是，但是我们还是用了原食材的蔬果去做。
1: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你是做了柑橘萝卜卷。
0: 是用白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卷成圆形，展开像花朵。颜色的部分我是用甜菜根，用天然的甜菜根去把它稍微拿点粉红色。中间像花心的部分，我是跟台湾北投的小农，请他们另外帮我制作蜜的柑橘皮，它有淡淡的雅香。我要在出餐之前我又喷了一点点的柑橘纯露。柑橘纯露很特别，农夫他会把所有的树叶甚至是树干、柑橘皮甚至是果肉拿去做蒸馏，把所有的食材作为一个还原，把所有的香气给提取出来，就把它做喷雾喷在这个萝卜卷上面，吃有酸甜味也有柑橘的香气，双种味道都会呈现在这上面。
1: 薛师傅，这些前菜拼盘它都很细致，所以做工一定要很细致，味道又要顾及，挑战很大哦。
0: 做蔬食本身的食材就有局限，那我们一定要运用很多的工序创意。
1: 薛永宏师傅第十年来新加坡跟四川豆花合作做蔬食，那每一次做就像回家一样。
0: 对，我觉得都很窝心，
1: 食客们都会很喜欢，因为你带来了美食。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健身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
5: 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4: 一定会有
5: 啊，
4: 都会有。
5: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啊。
0: 有一些汗臭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5: 是，
0: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
4: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5: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6: 上厕所上不出来的呀。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R 一网大市，就在 Adam Road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PR 一网大市在 Adam 这边的车速有一些缓慢。往樟宜方向则要留意，在过了 In New Avenue 之后，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还有在 EY 一网大市，在过了 John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好像是有障碍物影响了公路上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2: 从现在到6点半，气象署说好一些地方啊都会有雷阵雨，目前的温度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由联合早报主办的第八届新中论坛今天举行，部长徐方达在会上与联合早报总编辑洪毅婷对谈时，接受与会者提问，有三个人提到今年四月 Manus 收购案相关问题。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表示，新加坡政府之所以没有就此事发表言论，是因为他没有违反新加坡法律。徐方达说，如果想继续推进国家之间的 AI 领域合作，重要的是必须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关切和考量。所以一家科技公司是否离开本国来到新加坡，不是新加坡的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国的政府，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基于他们的国家安全考量来决定的。新加坡会做的是将这里打造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徐方达提到，要做到这一点有三个关键要素：信息披露、透明度和信任，这也是新加坡接下来会坚持的方向。新加坡与日本的航天机构首度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强两国和平使用外太空的交流与合作。这也是黄循财总理于今年三月适逢新日两国建交60周年出访日本的时候，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的战略伙伴关系下，承诺拓展两国航空合作的首份合作备忘录。新加坡航天局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今天与日本东京举行的亚太国际航天商业会议 SpaceTech 上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我国签署备忘录的新加坡航天局局长严丽娜在文告中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关系对我国持续发展的太空生态系统机遇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年四月刚成立的新加坡航天局的首个双边合作协议。另一项签署的合作协议则是新加坡金深科技公司 Translesia 与日本卫星激光通信公司 Warp Space 之间的商业合作。新元隔夜利率上升，多家银行的新元定期存款利率也有所上调，吸引人们把钱存入银行。分析师预测，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局调高利率，银行利率可能会再次上涨。Sora 自2024年以来便一路下滑，但在今年5月一度回升至 1.2%。 各家银行在7月公布的最新定期存款利率普遍升高，以12个月定存年率来看，最高的是数码银行 GXS Boost Pocket户头，年利率达到 1.6%， 略高于四月的 1.3%。 中国银行的定存户头利率为 1.5%， 高于三月的 1.35%。 三大本地银行星展、华侨和大华的定存年利率变动不大，七月时年利率分别为 1%、 1.2% 和 1.3%。 目前的定存利率仍低于数年前，但银行也提供满足最低存款的交易要求，便可以获得更高利率的储蓄户头。新加坡观看盗版视频的消费者比率大幅度下降，如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仍会这么做，在亚太八大市场中占比最低。亚洲录像业界协会旗下反盗版联盟连同国际民调机构 YouGov 今天发布针对亚太八个市场视频盗版情况的2026年消费者调查。调查显示，亚太地区观看盗版内容的整体比率从去年的 46% 微跌至 44%。 从性别来看，本地男女观看盗版内容的比率都持续下降，男性从去年的 40% 降至今年的 28%， 女性则从 36% 降至 22%。 调查也显示，新加坡消费者对正版内容有较高的付费意愿。 67%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盗版服务完全消失，他们愿意以某种方式为正版内容付费。反盗版联盟总经理齐塔姆指出，虽然亚太地区盗版持续下降，但是调查反映消费者对盗版风险的认识仍然不足，因此仍需继续加强公众教育执法，并鼓励消费者选择正版服务。国际方面的消息，即将离任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计划在七月底的独立日举行公开卸任仪式，他呼吁民众届时举行大规模示威，并继续推动社会改革。 佩特罗星期天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呼吁国民在7月20号在哥伦比亚的每座公共广场举行示威，并在游行后聆听他的告别演说。哥伦比亚6月举行大选，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当选总统，并将于8月就任。不过，左翼政党在新一届国会中仍为最大党团。德拉埃斯普利亚自称是左翼的死敌，并誓言将佩特罗和他的盟友告上美国法院。他反对佩特罗与武装游击队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并表明会撤销佩特罗给予毒枭恐怖分子的特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先说三个地方有车抛锚。 AYE 往 MC 在金文泰路的路段之后， PIE 往大市在淡比尼的路段之后，还有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都有车抛锚。那最新的状况就是 CT 往 SRE 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现在人对健康食品的要求还有意识是提高了，
5: 没错。
1: 一听到加工食品，你马上会想到什么？
5: 很多人会说 no， 不可以吃太多，最好不要吃。
1: 是啊，比如说加工食品，你又想到香肠啦，不然罐头啦。
5: 现在不是大多数的东西都加工吗？除了你在就是市场买到的很新鲜的东西之外，
1: 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就是营养师啊，他就特别油。推荐的，他的推荐就是说加工食品不用全部都戒掉，但是你要先看它是什么东西，而且要读它的成分表，就了解它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害。当然不鼓励你觉得还可以或者是没有害的东西就大量吃了。
5: 对，
1: 比如说他提了几样啊，哇，这个我喜欢吃爆米花。他说爆米花听起来很像零食，对吗？但是原味的爆米花它是属于全谷物，也含有膳食纤维。但问题是，不是爆米花本身的，而是有些人加了很多奶油啊，加了很多那个牛油啊，
5: 糖浆
1: 、盐巴、调味粉。OK， 电影院那种重口味的，当然就不是他所讲的比较健康的选择了。
5: 那种最好不要天天吃，看电影的时候才吃。
1: 看电影的可以吃掉很多啊，
5: 或者有些人肯定天天看电影嘞。
1: 如果是清淡的调味，比如说少油少糖的爆米花，你把它当小零食的话，是比很多的高糖饼干啊、薯片更加简单、更不错的。所以爆米花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刚才提到罐头食品，你一提到罐头你说哦不行，
5: 那个可以放很久的应该是有什么防腐啊、盐分太高啊等等，
1: 不新鲜了，不健康了啊。但是罐头啊，好像好人坏人要，它也有好坏之分哦。像罐头装的那种罐装的那种豆类、
5: 鱼类啊哈，
1: 还有就是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盐分不要太高，反而是我们忙碌生活里面很方便的一个摄取来源
5: 了。比如说沙丁鱼、青鱼、鱿鱼、鲑鱼。
1: 对啊，它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 Omega 3， 罐装的豆类就有膳食纤维，也适合加入沙拉里面，或者加入汤品，还有你比如说准备一些便当的话也可以加里面。但是如果你担心那个钠的含量太高的话，你的那个罐头豆啊，可以先用水清洗一下。
5: OK，
1: 好，
5: 下来我们看看 Yogurt
1: 呀。你来说
5: Yogurt 也是经加工的食物，但选对的话呢，其实是很实用的健康选择，尤其是含有活性的这个活性菌、低糖或没有添加糖的 Yogurt 是非常好的。
1: 它就是补充蛋白质嘛，也补充钙质啊。那 Yogurt 是经过加工的食物，但是选对的话其实是健康选择，特别是你刚才提到活性菌
5: 对，
1: 低糖没有添加糖的 yogurt 是可以帮助补充好菌，也能够提供蛋白质还有钙质。
5: 哎，最近呢，我常常都在吃的，除了 yogurt 之外呢，还有亚麻籽。
1: 哦，你怎么吃呢？
5: 嗯，亚麻籽呢，直接加到 yogurt 里面去。
1: 哦、嗯、，OK， 那亚麻籽粉，它其实也是加工的食品，它是整个的那个亚麻籽整粒整粒的哈，它去研磨而成的。而这种加工的方式就相对简单呢、啊，反而让它更容易加入我们的日常饮食，像你刚才讲的 yogurt、燕麦、豆浆、沙拉里面，它都可以帮助补充膳食纤维，还有 omega 3脂肪酸。那重点呢，就不要吃太多，也注意那个保存，因为它很怕受潮，就太湿哈、受潮或者是氧化。
5: 是，还有我们再来谈谈冷冻蔬果，现在越来越多，因为有些人呢就觉得说买新鲜的蔬果，如果呢就没有吃完的话就浪费
1: 了。对呀、啊。那冷冻蔬果其实时常被人家误会，我以前就误会它了，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台湾的时候，不是草莓季节哦，来，他说我请你们吃草莓，
5: 哎，
1: 我说哈，我心里面有很多 OS，
5: 你又不是新鲜的，冷冻的。
1: 他说哦，冷冻的，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就他们有时候那个采果季节，
5: 是
1: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多了，采下来之后放在冰冻库，然后保持它的新鲜，也味道不错的。那冷冻蔬果常常被误会，其实有时候比新鲜蔬果还要好了，因为
5: 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1: 而且保存的好。
5: 对啊，而且就可以减少我刚刚讲的了，就是你买了结果放到坏掉的情况。
1: 对，那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天天买菜的话，冰箱里面准备一些哦，冷冻花椰菜，或者菠菜啊、玉米粒、莓果。反而是更帮助你能够摄取到新鲜的膳食纤维。
5: 我喜欢这个做法，因为我常常也面对这个情况。
1: 那加工食品，当然我们刚才讲，你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那怎么看呢？成分表越短越好。
5: 啊哈，
1: 就不要太多的添加物，就是简简单单的，就它是有最新鲜的是什么，最多的是什么
5: okay,
1: 那样的。
5: 好，
1: 然后添加糖当然越少越好。
5: 钠的含量也不要太高。
1: 对，还有呢，
5: 优先选择有营养价值的这些食品，比如说它里面有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钙质啊，或好的脂肪来源。
1: 其实很多时候我读那个成分表啊，有时候我也真的看不懂的，因为一大串呢，我都不知道什么，而且有别名，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5: 只要是你看不懂的，你就不要考虑它了。
1: 对啊，所以越短越好，因为长到看不懂，就又有很多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什么的，你就要注意了。
5: 通常你看不懂的就是一些化学名称，
1: 看不懂的就也不一定啦，看不懂的不一定是坏人，但是你要去多了解了。
2: 身体会说话，
5: 今天是7月6号，稍微在5:40的时候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特备节目哦。我们讲的是转型，企业要怎么转型？等一下我们听一位企业的这个新一代的老板来跟我们分享。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有车抛锚在 PIE 往机场，是在罗尼路的路段之后，然后有两个地方行驶速度缓慢，一个是 BKE 往雾兰在 SRE 的出口，另外一个是 BKE 往雾兰在雾兰路的出口处，小心。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ASA 最棒。
5: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这个系列节目呢，我们邀请几位新一代的领导人，看看他们如何为企业打造新格局，带领团队转型腾飞。今天要访问的是 Happy Fish 的创办人陈建勇，你好。
6: 你好，我是 Happy Fish 的创办人陈建勇。
5: 在这个新格局底下呢，建勇不断的在带领团队呢，就是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先请建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Happy Fish。
6: Happy Fish 其实是一个教婴儿、幼儿游泳的一个学校，在2007年就开始进行了。然后我们第一家游泳学校是在2014年才开始。
5: 这个概念其实在当时来说是很新颖的。
6: 如果说建游泳池，就一定是跟着那个建筑一起建的，然后我们的是把这个游泳池增设在这个建筑里面，所以它是挺挑战的。一般的承重都不够嘛，游泳池很重，最后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事情搞定。那时候几乎是所有的积蓄都已经

0: 用完了，所以然后还再问自己还要做吗？已经用完了还要做吗？所以很挑战。
1: 因为 Happy Fish 比较特别，你们打造的是室内游泳池，
0: 对，
1: 但是要经营一个游泳学校，教练是最基础的，
0: 是，那个人是最难去系统化的，所以尤其是教育，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方法。我可以说花了十几年吧，甚至是现在还是在做这个事情。
1: 哪一个点来上课，是哪一个教练帮他上的课，系统化的关系，所以他的品质是一致。
2: 转型扬帆新方向，
1: 虽然 Happy Fish 才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但是这十年之间新加坡面对了很大的变化。你自己在角色上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在 COVID 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就买了游艇，然后竟然不能在泳池游泳，我们就出海，结果这个游艇的生意做得非常好，就救了 Happy Fish。 人的分配方面，因为大家都没工作，要怎么样维持他们的生计，又不能够把公司搞就是搞得太累，所以我就说 OK， 我们只付了可以给你的维持你的生活的费用，然后疫情过了之后你们再回来。
1: 所以我们看到哈，建勇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你转念转得很快，但是在就是一个以人为核心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人才转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就 AI 做 AI 的事情，就人应该就是人跟人沟通这样子的事情，好像说我们平时都在忙着 admin 的东西啊，然后忙着做一些一直在重复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可以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上，那就多好。所以 AI 可以做那一些，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1: 就是你知道以前教练哈，可能就是只要确保这个孩子会游泳就行了，或者说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跟这个孩子有比较深度的沟通。
0: 对，
1: 因为它也是一种陪伴嘛。现在你的教练可以做更多这样的事。
0: 是，其实教练应该要做的就是克服小朋友的恐惧，
1: 让他相信你。
0: 对，这个建立这个信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对，你可以教会一个小朋友游泳，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嘛？那 Happy Fish 的理念就是应该要很快乐的方式去学游泳。对，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得下水一起做这件事情。
2: 转型扬帆新方向，
1: 这个系列我们谈转型嘛，就是一个企业要转型，首先要看你的顾客的需求是什么。
0: 是，
1: 家长现在的需求，这十年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以前呢都是希望他们早点去考试，我就可以专心在我的学业上，然后现在的父母是希望可以真的抽出这个时间陪孩子一起长大。
1: 了解了顾客的需求，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团队。
0: 是，
1: 那你的团队现在面对什么样的转型的需要？
0: 其实就是因为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竟然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这个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让家长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
1: 这个时代哈，教练除了在技术上的需求，刚刚我们讲到的比较软性的，你的教练需要去上一些什么幼儿方面的一些认识的一些课程吗？
0: 其实这些方面哈是用经验来累积的。我们自己能够看到家长的需求，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每个星期就有就是讨论。对，当然如果有什么好的课程我们还是都会去上。
1: 那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0: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就是做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站出来面对客户，面对面的交谈，
1: 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它也能够更好的帮助你留住顾客。
0: 对，而且会有更高的信任度。所以我们增设了新的东西，我们每个星期就准备小礼物，小朋友来的时候就派礼物，这样子的工作就很有意义啊。 AI 做不到啊。
2: 转型扬帆新方向，
1: 我们知道近期尤其是在政府方面也关注到整个不同的企业的需求，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援助的配套或方案呢。那在 Happy Fish 作为一个游泳学校的话，你自己看到哪一些不同的需要呢？
0: 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 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
1: 从老板开始培训了，让你知道说作为一个游泳学校你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一套系统来更好的规划你的企业的业务。
0: 所以 AI 出现的时候，我是 一直去研究怎样可以让我的公司做得更好。
1: 建勇呢，经营 Happy Fish 十年的时间，带领一支团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0: 我个人上的心态是
1: 转变。
0: 以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出来，初生之犊不怕虎。现在也不是说不敢尝试，就带领着200多个人，以前只有2个人，所以200个人要跟着你一起，那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所以我会让自己每一个星期都有1个小时的时间坐下来跟自己对话。就人跟人之间的纠纷，也是我一直在揣摩要怎么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我从我这里开始，就是有什么事情说话说慢一点，说话说小声一点，反而事情更容易解决。
1: 不要让情绪来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你作为一个老板，你心目中一个最优秀的员工，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的？
0: 我觉得大家都很优秀，不能说是最优秀的。当你可以对每一个小朋友都有那一份热心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你就是以他们为出发点，所以那个满足感是你最大的财富。
1: 从建勇的谈话当中呢，看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为共同的一个目标，然后呢用同样柔软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0: 是
1: 因为你们面对的是很温柔的小孩，
0: 也有很容易哭的小朋友。对啊，就是小朋友嘛，是一定会有情绪，要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很放心的在这边学习。我们就有一套方法。
1: 你对于 Happy Fish 的愿景是怎样的？
0: 在2030年，我们会开200家，然后服务10万个就是学生。所以我们从 COVID 的时候，我们就设了这个目标，然后再一步步在达成了。以短期的呢，就是希望可以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已经会游泳了。
1: 因为游泳好像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本能的，
0: 其实是一个本能，它对大脑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0: 对，就是因为一直在刺激你的大脑嘛。
1: 希望有很多很多的 Happy Fish。
0: 当然我也希望。
1: 再次谢谢建勇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金云，谢谢大家。
2: 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这个系列在跟这些年轻老板对话，我真的觉得只能用年轻有为来形容他们。
3: 一般上我们拿来开玩笑，那个为就说是腰围的围，他应该不胖吧。
1: 不会，他们都很棒。
3: okay.
1: 那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呢，特别跟963好 FM 合作，我们呈现的这个专访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对啊，我刚刚在听他讲 Happy Fish。我就想我小时候就是没有 Happy Fish，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会游泳。
1: 你还不是一只鱼
3: 啊？我
1: 没有太迟的时候，你可以去上课的嘞。
3: 我不就变煎鱼了？我现在
1: 这个系列呢，带你看新一代企业领导人呢如何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挺进。
3: 是，就从今天7月6号一直到7月10号，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在5点40分。
1: 你好啊，傍晚和你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节目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 2.5% 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
6: 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4的。
5: 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
6: 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以公积金作为退休的这个核心思想。
7: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20分首播，中午12点20分重播。
8: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9: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8: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9: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哇，今天开始我们要送 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加上车内清洁的配套。
1: 我们要特别感谢 Lambency Detailing 送出价值168元的礼物。
3: 刚刚说到它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它是以高品质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的。
1: 他们的是 Sonex 授权的高级护理中心，采用德国最先进的这个 Sonex 产品，提供专业的车子内外的清洁护理、漆面的修复，还有车漆保护等服务。
3: 是，他们是在乌比还有 Bukit Batok 是设有分店的。
1: 你要知道更多有关于他们的详情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到 Lambency Lambency Detailing Detailing.com。
3: 是的，今天傍晚六点的时候，当然一样的，我们会给你一个题目，请你来互动一下。然后记得，如果你想赢取的话，你要给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1: 发送到88550963。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傍晚5:50之后发生了一起事故， SR1 BKE 是在 Manda Road 的路段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二条车道，接下来两个地方是比较繁忙的。 PR1 往机场是在汤生路跟罗尼路的路段之间，还有 TP 往 SR1 的方向是在榜鹅路跟淡滨尼石道的路段之间，交通繁忙。
0: 963天气预报，
2: 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呢是属于多云的状况，明天要留意了下午的时分呢，多个地区包括北部、东部和西部下午的时间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出访印度尼西亚的黄循财总理说，新加坡对印尼的未来充满信心，也愿见印尼成功。在印尼出席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的黄总理，今天在雅加达独立宫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两人过后一同向媒体讲话。黄总理说，新加坡希望印尼成功，因为两国的未来紧密相连。他指出，新加坡多年来持续投资印尼，并且会继续这么做。他也说，通过合作，两国能为人民创造更多机遇，加强韧性，也提升亚细安的竞争力。放眼未来，新印继续在能源、民间联系以及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两国领导人也同意加强机构间的联系。为应对我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护士必须不断转型与自我提升。本地三大公共医疗集群已经开始培训护士掌握基础慈怀疗护能力，目标是到2030年培训10000名护士及医疗人员，以让更多病患及家属能在社区获得更好的临终关怀。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护士优异奖颁奖典礼上致辞的时候指出，我国护士未来需要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需更早介入病患的照护，在更贴近社区、贴近家庭的环境中提供服务，并以更强的专业信心和自主性履行职责。在2030年前培训10000名护士和医疗人员掌握基础慈怀疗护知识的目标下，国大医院已经计划培训3100名护士，多家医疗机构也已经制定了内部培训课程。大约30000户弱势家庭近日陆续收到生活必需品援助礼包，涵盖食品、日用品和家居用品，协助减轻生活负担。这一批一共46238份礼包，由新加坡红十字会青年团发起的 RISE 加爱心粮食包行动，筹得将近70万元的善款购置。今年的行动由10所高等学府的29名青年领袖策划和推动，将近300名青年参与筹款。新加坡红十字会今天发文告说，过去两个周末，一共有570名义工参与礼包包装和派发的工作，为大约30000户弱势家庭送上援助礼包。受惠者包括低收入家庭、隔代教育家庭、单亲家庭、独居年长者、残障人士和客工。他们由红十字会各项计划、家庭服务中心、居民委员会、民众俱乐部以及家长组织转介或联系。社区服务让红十字会青年有机会更深入了解本地弱势群体面对的现实挑战，从中培养同理心、使命感以及对人道服务的长期承诺。得益于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在到韩国出游的中国旅客人数增加，官方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邮轮访客首次突破20万，中国游客占将近半数。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观光公社旗下数据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乘坐邮轮到韩国的外国人数为206542人次，环比增加13.4%，同比增加12.2%，创下历史新高。至于日本国家旅游局6月17号公布的数据，则显示五月赴日本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同比锐减60.4%，连续6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为了促进观光业，韩国政府在这个月初宣布，将面向中国、越南、印度等6国团体游客实施的免签证费措施，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为了防止外国资金影响选举，英国政府收紧针对海外政治捐款的规定。去年，右翼国会议员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一名前党员收受贿赂，发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与声明而被判入狱。受这件事的影响，英国政府在去年下令审查外国资金对本国政治的干预情况。审查发现，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外国势力持续试图影响并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促使政府出台这些新规定。新规在出台之际，法拉奇正接受国会标准 监管机构的调查，调查涉及他是否应当申报一笔来自泰国亿万富翁的500万英镑的捐款。英国住房部长在星期一宣布，今后政治候选人必须申报在成为候选人之前收到的超过2230英镑捐款，并证明这些参选前的资金来源合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靠近六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提醒你一下啊。KJ1 往 BK1 是在松干登高路的路段之前第三条车道。那最新的状况是 AY1 往大市，在金文泰六道跟金文泰路之间行驶速度缓慢，有两个地方的抛锚车辆估计还没有移走，分别是在 AY1 往 MC1 方向，在吉巴路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是在 PIE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因为世界杯，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地方。它的名字中文叫佛的角。
4: 佛的角 ，Cape Verde。
1: 啊，它是在北大西洋的非洲岛国，有10个火山岛，还有人口大概是50到52万吧，我记得。就是有火山地貌，有海滩，还有一个文化叫克里奥文化。那么它是作为葡萄牙殖民地，就以前是了啊，所以它的官方语言就是葡萄牙语。在非洲，它算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比较发达的中等收入的国家。认识的这个国家是因为他们在世界杯的表现，
4: 他们是传奇，
1: 是。特别是最近嘛，2026年的世界杯，他们遇上了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结果阿根廷还要苦战呢，还有加时再战呢。哦，3-2啦，他虽然是赢得了佛得角，但是佛得角能够进两个球，
4: 他是很强的队伍阿根廷。
1: 对，所以这个就让人家哇刮目相看。但是从他们身上呢，我认识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讲一下，原来他们呢，他们是在社媒上号召他们的国民来组成国家队。
4: 哦，他们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社交职业平台领英。
1: 对呀，就用这个领英的，算是一个职业平台，也是社交平台啊。然后我们就海选，就是在欧洲各地，它是有佛得角血统的职业球员，一起来组成这个国家队。
4: 哇，很奇特的这个招募诶。
1: 是，然后他的主力后卫，听说最初以为啊是 scam。
4: 他有意识哦，
1: 对，
4: 网络上的东西不要轻易相信哦。
1: 但是奇怪哈，如果是电邮，通常你会比较相信。可是在这种叫社交平台，比如说是像IG 啦，
4: 脸书啊，
1: 这些
4: LinkedIn 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个大家还蛮会相信的一个社交和职业平台。
1: OK， 不过差一点呢，他就不参加了，差一点他也错过了，
4: 国家差点错过他
1: 然后他是人口是52到55万嘛，但是听说他在海外的侨民就多达200万、所以他主要的国民都在外面奋斗。然后他26名球员全部都是效力于欧洲职业联赛，所以他是海外的，就是叫网络啊，来建立了这支现在被人家叫为黑马的队伍。
4: OK，
1: 所以第一个哈、让我就是有一点小震撼呢、就是社媒也能够组成国家队，
4: 我们看到了。我们以为社媒就让你联系小学朋友的，
1: 很多人觉得社媒的东西不太可信，对吧？不就是看娱乐的东西，笑笑八卦的东西啊、可是实际上啊，现在很多事情大概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法，
4: 对，很多正式的东西可能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新的方式在发生着。
1: 对，比如说你要找工作啦，找一个合作伙伴啦，找一个伴侣啦，还有就是创业啦，宣传产品，交友，找失散多年的朋友， 这些社媒都能够帮助你。
4: 真的，我已经身边已经有好几个朋友，他们的另外一半呢，是在社媒就是认识的，
1: 就是
4: 交友的那个 app 认识的，而且他们真的是结婚呢，不是拍拖而已。
1: 对，我记得大概是在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一对前同事，他们是在就是一位前同事，他是在这种交友的网站，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这么
4: 还没有 app 的
1: 啊，还没有这么 app 的哈。他后来结婚，我就已经那个时候还蛮震撼的
4: 啊哈，
1: 现在就很普通了。
4: 是的，
1: 所以啊，重点不是哪个平台，而是你懂不懂得去善用它。
4: 对，你懂不懂得去怎么样找到那个真的。
1: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听众好吗？你有没有因为这些社交平台啊，像 Facebook 啦、IG 啦、TikTok 啦、LinkedIn 啦，这些媒体，
4: 小红书啊，
1: 哦对，然后就得到一个改变你人生的机会，
4: 有没有呢？
1: 哇，我很想听哎。或者你觉得，比如说现在当然就 social media 社媒是很普遍，
4: 是
1: 它带来的帮助比较多，还是麻烦更多？
4: 你的人生因为社媒而改变了吗？
1: 好。好，我们刚刚有讲啊，今天你看我们也是在用这种叫这个叫 WhatsApp 的，
4: 也是社媒
1: 嘛， 对吗？你就 WhatsApp 到88550963，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然后记得，如果说你想赢取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还有加上车内清洁配套的话，要记得附上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4: 这就是其中一个了嘞。以前就是如果说电台要送东西的话，我们要打热线
1: 啊，
4: 你不一定打得通
1: 啊，
4: 因为我们一次过最多能接4通，
1: 4通都不多，一般以更早以前1通
4: 啊，
1: 然后后来发展到2条线、3条线，
4: 对，就是同个时候3个人可以打进来，但是那个主持人按 next 可以接到谁的电话，我们也不知道。
1: 是，所以你看时代的改变哦，所以你看一个佛得角这样的一个国家，他是用 LinkedIn 来组成他的国家队。
4: 对，
1: 哇，
4: 社媒怎么改变了你的生命呢？
1: 是，
4: 有什么好事发生？88550963告诉我们。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6月26号傍晚，北京中央商务区发生一起罕见意外，一架轻型飞机撞上北京市最高建筑，楼高528米的国企中信集团总部大厦，也称之为中国尊。涉事飞行器是一架双座单发轻型运动飞机，这起意外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造成13人受伤，大块机身残骸以及部件坠落至下方的街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号，北京市刚出台新规定，将北京市划设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
4: 这架飞机它对于这个中国尊的这个冲撞的话，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这种范围。
1: 东谈西论，
5: 这么奇怪的事情，北京这样的重地，怎么会有一辆小飞机飞到朝阳商业区里面还撞上一个楼呢？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北京湘松资本董事沈萌解析这起事件暴露出哪些低空飞行的安全隐患，这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7: 和你一起聊生活。
8: 同样的一个我们叫传达消息，刚才我们私下讲，你想当年朱元璋他要起义，当然是故事讲的，
9: 还
8: 要把那个字条塞在那个月饼里面，然后再，所以有一个传说是中秋节的来源之一，
9: 或者还要飞鸽传书。
8: 那对，那现在的人哇，一个信息就这样发过去，
9: 对，瞬间
8: 是。那你有没有因为社媒而改变你什么呢？
9: 肯定有，在工作上我们跟听众之间的那个关系更加应该说是密切，更加贴近一些些，因为我们有比如说用 WhatsApp 这样的一个社媒工具，我们可以及时聊天，我们有 Facebook 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听众知道很多关于我们电台的一些事情，而且是有声有影。以前广播只有画、只有声音嘛，没有画面嘛，那现在呢，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平台，可是我们有直播，我们有网络的平台，就可以看让大家看到我们。像我自己个人的话呢，因为有这个社媒的关系，我可以在网络上在 Facebook 里面做直播唱歌。
8: OK， 开演唱会，
9: 开我自己的演唱会。
8: OK，
9: 不然我这辈子应该没有机会。
8: 连怎么接你的话呢？脸书
9: 哈哈就可以了。
8: OK， 脸书开始的那个初衷就是想要帮人找朋友。
9: 对，
8: 的确它达到这个功能。
9: 还有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因为有了这个社媒，他们呢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才华展露出来，甚至是有了赚钱的机会。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手作专就是艺术家，他们因为有社媒嘛，所以他们开始可以摆卖自己的商品。
8: 你要这样讲呢，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就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开始加入那个在社媒上面的群组，就他们那区的社媒群组。我说参加有什么好处啊？他说有，第一你会知道这个社区里面发生什么事，然后还有如果我们要一起买水果，
9: 团购，很省钱。
8: 对，还跟我讲真的。
9: 还有现在很多这些比如说新的住宅哈，不管是 BTO 也好或者公寓，很多人都会设群组，还没开始建就有一个群组，然后他们就有人实时的汇报，就是建到多少楼了啦，等等等等啦。
8: 对，刚刚看到一位听众说是我看一下 HECU 啊，他说能够把一支队伍建立起来的工程就是那个佛得角的经理，就那个足球队的
9: 主帅是吧？
8: 经理，manager， 静静的站在一旁观看，这个就是他自己作为你是球迷对不对？所以你挺有感的。其实看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我还另外一样事情挺有感的。你看佛得角的守门员。 沃基尼亚他已经40岁，这很多人都知道。然后梅西40岁他还保持高水平， C 罗41岁还在坚持比赛啊。那以前我们可能说啊，很多人会觉得啊，一过了35岁好像很老了。
9: 35岁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呢的起点。
8: 是啊，那现在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啊，40岁也可以就这样很精彩嘛，是 New 40 啊，重新定义
9: New 30
8: 啊，就定义那个40岁，重新定义。
9: 对，
8: 所以我看到他们三位啊都是40到41嘛。那真正让他们发光发热的当然过去累积的经验这肯定有啊，但他没有因为他的年龄变成是一个绊脚石。
9: 我觉得现在大家会忘记30 40，就是那个定义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你可能到40岁你觉得哇好像年纪很大了，现在你可能到60岁你都会忘记诶，原来你到了一定的数字。
8: 我最近特别看到很多艺人也好或者专家也好，他说你别老是提醒你自己你老了，或者是说你老是的提老是提起说啊，比如说50岁哈，你不要老是提你已经50了，你已经50了，他说忘记你的年龄才是对的。
9: 我觉得你就算要提你也不要定义这个5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就用你现在最好的状态来过那个日子就对了。
8: 我们的听众谁40岁啊，你重新定义你是 C 罗还是梅西还是那个佛得角的守门员。
9: 再来看，其实刚刚有一位听众讲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像 Lu Kim 他就说呢，真的是没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说现在我通过 WhatsApp 可以跟963跟你们互动嘛，然后还被你们认识，小人物的名字也会有机会 on air 嘞，我还有机会赢奖嘞。
8: 另外一位 Mark 他说，早年2003年在工作场所，因为同事为了介绍异性朋友给单身的我，而在当时就开了人生的第一个电邮地址，以方便人在大马的对方联系我，因为海外的 SMS 很贵，当年要花费七角钱。你想现在啊，很多那种我们讲 WhatsApp 也好 WeChat 也好啊，或者是 Line 也好，这些都是，还有 Telegram 都是免费的，
9: 对，
8: 只要你有 WiFi 了，
9: 没错。 James 呢他就说，因为有了社媒他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

0: 就因为有这个社媒的关系，他可以呢每一天就是跟我们保持很多的这个联系。
1: 哦 ，James 啊，
0: 嗯，
1: 还有很多人去 KL 找你对吗？
0: 嗯
1: 啊，叫你带领队做领队对吗？啊，
0: 哎，可是我们接到那个 MJ 的这个留言了 ，MJ 讲的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交友嘛，他就讲到了以前去参加这个 SDS， 然后在活动上呢，并不是追到了在活动里面的朋友，而是他们去参与活动的那个活动方的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变了他太太。
1: 所以你看，以前他们在推动这些让单身的朋友结交做朋友，然后进一步的可能有发展什么的。
0: 哎嗯，
1: 还是要靠实体啊。
0: 对，
1: 现在你只要在 APP 就可以认识人。当然我们觉得最终你从 APP 认识，你还是要去到实际生活去认识对方，
0: 一定要有实体的这个部分了。不过我觉得现在在网络上，以前我们常说网络是虚拟空间，虚拟空间，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以前我们觉得虚拟的空间，现在好像比现实还要真实。
1: 我觉得现在这些虚拟空间呢，它就是一张网。哎，忽然间想起了周润发，网中人了我们。
0: 你怎么定义自己的40岁以上呢？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就在 Turf Club Avenue 往雾兰跟 Bukit Timah 交接处的方向，是在雾兰路的路段之前第三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Marina View 往 Marina Boulevard 的方向，是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有车抛锚的，小心。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马上出发，
1: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就从佛得角的这个事件啊，OK， 我们看到了，诶，社媒也发挥了它的一定的作用跟功效嘛，所以社媒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是这个工具看你要怎么用。啊，再来第二个呢，我们看重新要来定一下，40岁你还是能够站在最高的舞台，
4: 嗯，
1: 就完全是看你自己的观念，还有刚才我听了玲玲讲，她就重新定义自己的40岁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啊，所以就是
6: 定义自己要学习更多更上进。现在是已经60多岁，我是名托儿所主厨，也做了30年，在现在的社会真的你的脚步放慢了、是真的不行。不过我们的年龄学习，现在来学习是会慢一点了，但是好过我们什么都不懂嘛，好过每次人家要教我们就哎呀不会了不会，所以要多学。我想再学多一点烹饪，再进步多一点。
1: 哇，非常好，你托儿所的小朋友啊、还有老师们有口福了、
4: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的心态非常的好。
1: 所以啊，有时候不是年龄，而是你的观念啊。
4: 嗯，
1: 那像这一次佛得角的事件，还让我看到了他的守门员接受 BBC 的采访的说了一句话。
4: 嗯，
1: 啊，我觉得哦，太喜欢这句话了。他讲英语，他说 "We are small, but we have a big heart."
4: 嗯，
1: 啊，
4: 有远大的抱负跟理想。
1: 是，
4: 嗯，
1: 我们虽然小，但是我们有一颗大大的心。
4: 嗯，
1: 就是说你
4: 有抱负有理想的，
1: 你就。等于是你的梦敢做大，
4: 嗯，
1: 而不是说我很小，所以我梦做小小就好。
4: 没错，
1: 你敢于做梦了。
4: 是，人因梦想而伟大这句话哈，真的是任何一个时代放入在任何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觉得它都是适用的。
1: 哎，你要不要写一封信给这个守门员，把这个中文的写给他？人因梦想而伟大，
4: 他可能早就自己。就是用 AI 翻译过了、
1: 没有，你就教他嘛。
4: 汉语拼音，人因梦想而伟大。
1: 你念一次，跟着我学，人因梦想而伟大。
4: 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呢，带给了我们很大的，应该说是很多的想法。然后呢，也可能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国家，他们得到的这个成功呢，让我们能够反思，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1: 我觉得是会给很多人鼓励了。
4: 嗯，
1: 就是说你还是有机会的，只要你肯去争取，
4: 而且你有目标，
1: 还有你的实力是靠平时努力而来的嘛？
4: 没错
1: 啊，
4: 继续加油。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
9: 浩浩、
7: 思源，
10: 哇，好有意思！
11: 这位健硕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
12: 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11: 一定
12: 会
11: 有
12: 啊，
11: 都会有。
12: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
13: 有一些
8: 些汗臭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12: 是，
8: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
11: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12: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8: 上厕所上不出来的。
7: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0: 哇，好有意思。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隧道要往 TPE 的方向过了 PRE 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的情报的。另外要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之后，也有车子抛锚。PIE 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 的路段则是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 CTE 往 SLE 注意在 Moomin Road 的出口车子相当的多。而在天气方面的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6度，最高34度。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则要留意了，在我国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有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承诺将与马六甲海峡其他沿海国家共同确保海峡开放安全，人人都能进出。在印尼访问的黄循财总理今天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一同召开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两人会后对媒体发表谈话时谈到在马六甲海峡上的立场。普拉博沃指出，新印都是马六甲海峡沿海的国家，两国致力于确保海峡对国际航行保持自由开放。随后发言的黄总理说，新加坡与印尼作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沿海国家，两国战略上一致，并在维护通行权、航行自由、保持海上航线开放和船只无阻通行有着共同的利益。反对党人民力量党中委会改选结果出炉，创党秘书长吴明胜和去年全国大选前入党的党主席沈君廷两人皆决定不寻求连任。曾代表人民力量党在红帽桥集选区参选的林年进当选新任党秘书长。人民力量党至今参加过三届大选，分别于2015年竞逐蔡厝港四人集选区，2020年竞逐麦博深区，以及2025年竞逐红帽桥和淡滨尼两个五人集选区。他今天在脸书公布改选结果，并感谢吴明胜和沈君廷过去的贡献。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之下，人民力量党将继续努力为新加坡人发声，真实反映他们的关切，以及为新加坡民主的稳健发展做出贡献。随着机器人技术发展日趋成熟，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规定地铁建筑工程必须采用的几种机器人技术，以同时提高生产力与工人安全。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项目将陆续引入更多机器人技术。陆交局发言人透露，已经为跨岛线的张仪东车厂等建筑项目引进不同功能的机器人技术，并规定将其中的一些机器人方案纳入跨岛线第二阶段以及跨岛线榜额延长线的建造工程。这是陆交局首次规定建筑工程必须部署机器人取代部分人工作业，未来也会引入越来越多相关的技术。陆交局指出，建筑项目在部署机器人方案方面仍面临一些独特的挑战，包括工地环境、作业流程、规格要求等，投资回报率存在不确定性。陆交局会在项目执行期间酌情处理，支持得标者试行新的机器人方案，并在适当时协助业者申请相关的津贴。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下个星期四将举行听证会，审查澳大利亚莱纳斯与美国国防部今年三月签署的$9,600万稀土供应协议。根据新州日报的报道，当地国会国际贸易与国际关系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黄基全说，他牵头的委员会下个星期四将举行听证会，目的是查明莱纳斯与美国国防部之间的协议细节，以及协助这个协议是否违反马国政府任何的政策。委员会将会邀请贸工部、外交部以及经济部的官员、莱纳斯代表以及环保团体和维权人士出席听证会。听证会将持续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听证会结束之后，委员会将把结论提交给政府，作为当局制定国家稀土政策的依据。马国政府正寻求投资以建立国家稀土产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七点十四分了，你好，我是金云。哇，一个星期没有在直播室，感觉还是挺想念的。马上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王杰的《路》。稍后回来，当然还有我们的好歌拌饭呢、啊。这个系列我们继续的来听唯一大哥给我们介绍图影这位编曲大师的特辑。今天听的是柯以敏的歌，当然七点四十分也不要错过了，由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班的这段时间还是要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首先是在 PR1 往大市过了偷关热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PR1 往张仪 Bedok North Avenue 3， 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PR1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还要留意早些时候看到在 PR1 往张仪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的第一第二条车道，以及 Turf Club Avenue 要往 Woodlands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之前的第三条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可以发信息88550963。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5: 好歌拌饭，大家好，又来到了周一啊。金云，周一上班会不会觉得有点辛苦啊？
1: 我不会耶，我最喜欢礼拜一了。
5: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礼拜一是一周的开始嘛，然后很多东西可以期待，很多东西要忙。
5: 那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期待太多，反而会失望越多？
1: 还好耶。
5: 还好哦，好，我们大家都一起加油吧。今天好歌拌饭呢，继续来到图影的编曲的歌曲哦。我们来到的这位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他叫柯以敏。柯以敏早期都知道，因为那个太傻的事件哦，所以他开始就走红，后来签约了 Sony 唱片公司，出了他的这张专辑叫《爱我》，在1997年。爱我当时这张专辑真的取得了蛮好的回响，里面这首主打歌爱我，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首歌曲后来在很多中国的选秀节目里面也被人翻唱过。那我觉得图影的好处就是在把这些很 K 的歌曲变得更加的 K 了。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这首爱我。

0: 好歌拌饭。
1: 柯以敏的这首《爱我》呢，是游鸿明的曲哦。其实游鸿明真的写了蛮多的歌的。
2: 我想问你一下，你在那些外头演唱的时候，有唱过《爱我》这首歌吗？
1: 没有诶，柯以敏的歌我碰都不敢碰。
2: 有这么难吗？
1: 我觉得好难呢。
2: 好，那我们今天好歌拌饭的第二首歌，继续柯以敏啊，我们就来到了这张《邻居的耳朵》，这也是柯以敏一张当时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也是1997年的作品。那几年他跟李玟两个人呢，算是闯荡了这个台湾的歌坛，都取得了蛮好的成绩，然后两个人还有合作了几首歌曲哦，都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在《秋天醒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涂影编曲的功力，就是在线功力的一首歌曲。你在听他的仔细的开场跟中间的那个音乐的铺排，真的非常具有电影的画面感。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秋天醒来》。

0: 在秋天醒来，秋天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季节。
1: 因为凉爽吗？还是因为有诗意？
0: 有诗意，我喜欢那个落叶纷飞的情况。以前我在澳大利亚念书的时候，就是碰上秋天那一年哦。然后呢，就是去了他的那个国家植物园，然后我就背着一个相机去拍照，哇，好难忘哦！
1: 真的，我也是很多年在欧洲的英国过了他们的秋天，每次看到那个落叶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种维护心慈强说愁的感觉，就要收藏几片落叶，然后夹在以前的书本里面哦。
0: 你好有诗意哦！
1: 把自己想象成徐志摩嘛。好，希望大家都听歌愉快。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我很喜欢聊天。从今天开始，在我们傍晚的节目当中，5:40呢，你会听到我和不同的企业老板聊天。这些企业老板呢，很特别，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年轻，他们是属于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这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963好 FM 特别专访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我访问的是5位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呢，看看他们呢如何掌舵起航，然后顺风转型，扬帆挺进。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当中呢，就是面对很多不同的一些挑战，他们怎么样的在这些应该说是重围当中，就是脱围而出，找到自己的一个新方向。最重要的是呢，他们带领的这个团队在面对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当中呢，其实也要转型。那他们作为团队的领导人，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这个同事们来转型？今天访问了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明天我要访问的是新加坡豪华名词工业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这个总经理洪兆熙，向他了解他们这个行业呢，就是究竟是做些什么，然后听他如何带着他的团队去转变的。不要错过了，明天5:40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是黄淑俊的一首《他以为他很美丽》。说到黄淑俊的话呢，就要提醒你一定要留意我们的广播，因为很快的你会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呢听到黄淑俊的专访。是的，因为呢他参与今年8月8号那些年的歌2演唱会，所以

0: 案的话呢 bookmyshow.sg cystic.com.sg 或者是 ticketmaster.sg 都可以买到票哦。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这时候还在路上开车的话呢，一定要留意这几个路段的状况。首先是在 Tuas South Avenue 7和 Avenue 6交通灯失灵， A 往 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车多， ECP 往市区在 PRE 之前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PRE 往张仪在过了 Jalan Bahar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祸，往大市则是在过了 Toh Gua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还要留意 PRE 往张仪过了 Lonnie 之后第一条车道，还有 Turf Club Avenue 要往 Woodlands Bukit Timah Road， 就在 Woodlands Road 之前的路段，更早以前也在第三条车道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小心。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7: 加一道菜，吃蔬食，蔬菜的蔬，美食的食，蔬食的时候，我个人是很期待前菜就是一个拼盘。这次来自台湾阳明春天的薛师傅拼盘做了几道我都很喜欢，最厉害就是做寿司，不是鱼而是
8: 甜椒，烘烤过的甜椒。做这个握寿司是仿日式的手法，它就像鲑鱼，但是我们是用蔬食用蔬菜的概念去呈现。甜椒就是先烘烤过，把外皮给去除之后呢，用一些糖跟醋去腌制过，去除甜椒本身的一个很浓的甜椒味，而且就让它有酸甜的风。那另外出饭的方式，我是用了蔓越莓去打成一个细的泥，跟醋去熬煮之后，让它的酸甜味带一点点果香味，让整个寿司吃起来本身会含有层次感。那上方我又加了一点点蜜的苹果，让它有酸甜的风味，更加好吃又好看。
7: 这个不是薛师傅第一次做，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就说哇，这看起来很像 tuner， 当然不是 tuner。这一次做的时候我知道它不是 tuner 了，可是还是很好吃。这一次做的跟以前做的有不同吗？
8: 风味上是差不多，但是这次做的苹果里面多了一点点桂花香，蜜苹果多了一点桂花香。希望这次来使用的饕客虽然吃的是一样东西，但是会有一点微微的改变，感受到我浓浓的诚意。
7: 吃到四川豆花跟台湾的阳明春天一起做的蔬食，大家就是在等你们从台湾带过来的笋。
8: 这次一样带了绿竹笋过来，这次比较特别是把绿竹笋做成一个蔬菜的冻。台湾的绿竹笋相当的珍贵，它又相当的鲜甜，另外搭配的酱汁是用美乃滋芥末子酱以及日式的芥末酱，有三重滋味的手法去呈现。吃这个竹笋冻可以吃到竹笋的甘甜及蔬菜高汤的清甜，酱汁我特地设计的一个法式跟日式的风味去做组合，饕客会有意想不到的创意碰撞。
7: 如果你以前吃过猪脚冻的话，它感觉有点像。
8: 是，但是我们还是用了原食材的蔬果去做。
7: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你是做了柑橘萝卜卷。
8: 是用白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卷成圆形，展开像花朵。颜色的部分我是用甜菜根，用天然的甜菜根去把它稍微拿点粉红色。中间像花心的部分，我是跟台湾北投的小农，请他们另外帮我制作蜜的柑橘皮，它有淡淡的雅香。我要在出餐之前我又喷了一点点的柑橘纯露。柑橘纯露很特别，农夫他会把所有的树叶甚至是树干、柑橘皮甚至是果肉拿去做蒸馏，把所有的食材做一个还原。

0: 所有的香气给提取出来，就把它做喷雾喷在这个萝卜卷上面，吃有酸甜味，也有柑橘的香气，双种味道都会呈现在这上面。
1: 薛师傅，这些前菜拼盘它都很细致，所以做工一定要很细致，味道又要顾及，挑战很大哦。
0: 做蔬食本身的食材就有局限，那我们一定要运用很多的工序创意。
1: 薛永宏师傅第十年来新加坡跟四川豆花合作做蔬食，那每一次做就像回家一样。
0: 对，我觉得都很窝心，
1: 食客们都会很喜欢，因为你带来了美食。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上个星期呢到了台北去工作，首先呢是先去和当地的合作电台就是进行对话，然后呢真的是好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然后再次见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同行嘛，所以就一起讨论，碰撞出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个很多转变的世代当中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有这样的交流，然后呢才能够在这个应该说我们的领域当中呢，就是一起开创新的一条路。我们常在说呢，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嘛，不能原地踏步，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呢机会跟空间去学习去成长。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谈到了就是佛的脚这个地方，然后呢谈到了我们怎么样去重新定义自己的40岁、50岁、甚至是60岁。你知道我在这次去台北的工作当中呢，还包括了一组的访问，其中一个我访问的就是刚刚在七月初过了他的70岁生日的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然后他就在访谈当中呢稍微提到了，就是他完全是属于一个一直在忘记自己年龄的一个人。他说，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不断的在找新鲜的东西，不断的在给自己机会呢去接触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向他学习。这个访问很快会出现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当然要提醒你啊，就是他要来新加坡参与的这个演唱会啊，就是这个嘉乐的演唱会呢，在9月份就要来到新加坡了。到时候呢，除了这个陈美凤之外啊，还有好多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福建金曲的歌王歌后呢，都会来到新加坡。那这一次呢，我在这个台北的行程当中呢，就见到他们每一位哦，除了这个陈美凤之外呢，有翁立友，有陈千文，有林珊、洪荣宏跟黄飞，就是那个追追追的黄飞。9月20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bookmyshow.sg 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我们是指定宣传电台，所以有机会呢可以跟这组艺人呢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也让我非常的开心。很快的你会在广播当中听到他们的专访。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呢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赶快去买票咯。好啦，我也要下班去了，慢慢的再跟你分享我在这次的这个台北之行，还有我也去了台南哦，就短短的一日游，但是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刺激，很多很多的学习，真的好棒的一个行程。谢谢你锁定在963你好好傍晚，我们明天再会咯。

0: 这是林忆莲、杜德伟，我心仍在。BK 潮网 Woodlands 在 SL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PIE 潮网张仪在 BK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现在呢可能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还在下小雨，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这是孙燕姿的歌曲《爱火》，之前是叶欢的《你的宝贝》。晚上时间8:11。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是的，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奇想世界。今天是星期一，你好，我是杰奇。希望你的心情不会是蓝色的，而是已经是 很淡蓝的，而且是完全已经是没有蓝色的更好。Lin， 晚上好。他说 Monday不 blue， 什么叫不 blue？ 送上星期一的第一份祝福，愿你今晚开播顺心顺意，一切都好。现在是放松时间到了，我期待今晚精彩的歌单。立方还有经纬，晚上好。哇 ，Krista 晶晶，他说美好的一周从准时打卡开始，希望你是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的。另外 ，Evelyn Paul 还有在恩、Danny Leung、LC Chong， 晚上好啊。然后 Jacob 又来帮他的玉丝奶奶来打卡了，好乖哦。玉丝 ，Hello， 你好。阿青还有 Pamela， 晚上好 ，You have a nice day too。然后还有青君元，君元你好啊。Richard， 昨天我们在新谣演唱会上碰到面哦，这么多人，你竟然就坐在我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传说中的缘分。然后 Rachel 就说，晚上好啊，我的学长还有学妹叫我带他们向你问好。哎呀，谢谢谢谢，你们好啊。他说他们现在应该都有在收听963诶，欢迎欢迎学妹还有学长Richard 的学妹学长们，欢迎你们收听963好 FM， 谢谢。还有明德阿萨，他说今晚我准时来打卡咯。啊，莎莎同学也是很乖哦，他说上周五缺课去玩了，所以今天呢赶紧来打卡，戴罪立功。没事啦没事，其实生活忙碌充实是好的。然后呢，奇想世界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出自如的。这是一首个人非常喜欢的 Peggy Lee， Till There Was You。选择了这首孙燕姿的《同类》作为开场曲，就欢迎所有的同类一起进入奇想世界，放松心情，打开心扉，好好的享受夜晚的时分。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生活往往如此，别人只看到你最终的结果，却很少理解你一路独自承受的艰辛与挣扎。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咬牙坚持的时刻，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现实，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继续向前，哪怕步伐缓慢，也要坚持走下去。记住，走过的路可以回头看，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人生无法回头重来，唯有带着过往的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开始的那句话哦，说到很多人的这个心坎里面去，很多人哦，就是看到他现在的所谓的风光，却没有办法理解他是如何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呀，他只不过是运气好啊，或者就是哎呀，他不知道是靠什么东西，靠什么关系攀上这个地位的。但是呢，这个被说的人哈，如果你太过介意，然后又急着解释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很累，会很累。
4: 对，常常有些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他也不是有心或者无意，也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对你一些成功啊，就你会发现有时候他讲的一些话，感觉好像是在隐隐约好像在刺你。
3: 嗯，对。
4: 当下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理会太多了。
3: 是啦。
4: 那我有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哎，今天你可以让一个人那么的羡慕你哈，其实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3: 哎，对，
4: 对不对？那至于说你所经历的这个痛苦，讲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也真的不需要让外人知道了，
3: 对，
4: 自己清楚就好了。
3: 是，我觉得也不用急着要解释，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你付出了努力，然后你看到了一些成果的话，你就默默的享受吧，不用太过的招摇了。我觉得招摇过度呢，也就是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啦，或者是怨恨了。
4: 对，除非今天这个人他主动的就是问你说，哎，你怎么可以那么成功的？那我觉得如果对方呢是带着这种学习的心态跟态度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多分享的。
3: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很有意义的。那最后呢，这句话提到了就是说，走过的路我们还是可以回头看，然后从中吸取一些经验还有教训。虽然是无法重来，但是你可以借着这些经验的力量，勇敢的坚定的走下去，走向未来。
5: 生活往往如此，别人只看到你最终的结果，却很少理解你一路独自承受的艰辛与挣扎。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咬牙坚持的时刻，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现实，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继续向前，哪怕步伐缓慢，也要坚持走下去。记住，走过的路可以回头看，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人生无法回头重来，唯有带着过往的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张信哲，我真的愿意。晚上时间8:26，西堤朝往 SLE 在扎兰巴哈加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 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这是陶晶莹的歌曲《太委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1，阿伟说雨夜的夜晚好吧。今晚的金句呢是钱包的厚度决定了我忍耐的高度。OK 啦，它是相对论哈。傅女士晚上好。啊，也祝你新周愉快，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哦。Johnny Chia 说诶，北部和东北部好像在下雨诶。好，希望在雨夜能够好好的收听节目，可以放松心情。梅燕晚上好，也祝你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Elvin Lee 今天这么早来打卡，还有 V 号晚上好。钟健 Hello 你好啊。 Alan Lim 他说你好啊小琪，我下午从朗嘎威回来了，今晚啊中了奖哦，希望把这个财运带给你和有所有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发啦。他说诶，突然来了首孙燕姿的同类，又让我的情绪有所波动了。哎呦，这情绪很容易波动哦，这样不太好诶。稳着点 OK。 少佳同学他说听天天向好有感而发哦，就是愿过往皆为序章，祝未来皆有期待，不急不躁，自当坚定前行。说得真好啊。慧君你好，他说前几天去看新瑶演唱会，洪少圈唱的那首秋雕，黄慧珍谱的曲，刘杰琪写的词，是我的学长吗？你吗？啊 ，Every Hang 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去了这个新瑶演唱会，也看到了这首歌呈现出来，啊、哦，好大个字，三个字，刘杰琪，是的，是我。还有看到了黄希望也来打卡了。

黄莺莺晴雪。顺和晚上好。是的是的，是我。好多朋友都有发现了那个，因为那个字真的是太大了，所以不可能看不到，所以我的朋友也是在场，也就啊，你竟然写过这首歌啊。是的，很年轻的时候写的啦，真的是水准还一般般而已啦。Jessica 晚上好，还有 Jasmine 晚上好啊，还有国良 Hello Hello 你好哦。这是陈升的歌曲《然而你不会知道》。

0: 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如果你想要购物票的链接的话，告诉我，就是 bookmyshow.sg。9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我相信他会唱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就不知道会被包括了这首《然而》呢？风筝他应该会唱，还有《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必唱。好啦，如果你要演唱会的购票链接的话，告诉我。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10月24号举行。晚上8:4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寂寞喧哗》。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苏慧伦也要来咯，国祥还有国良的女神将会连同好多人哦，万芳啦、苏永康啦、南方二重唱啦，还有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林小培，在8月8号来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如果你要购票链接的话，也是可以告诉

0: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1: 赵红晚上好，还有 Tristan， 让我们夫妻俩来打卡了。上个星期好忙好忙好忙哦，哇，三个好忙哦。他说一直忙到昨天哦，今天好 blue 哦，要放慢脚步了，还有身心来听歌。祝每个奇想世界的听众们都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然后也看到了 Ben Chong， 还有慧云，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都来打卡了。Charmaine， 周一晚上好，说今天在外啊遇到天真活泼的小朋友们，跟着阿公阿妈出外用餐，场面非常热闹。原来是 Youth Day， 学校放假一天哦。怪不得有位朋友啊，我看一下啊，是Alex Ho， 他说青年节，祝你青年节快乐，永远心情都年轻。是的，大家都一样，心情心态很年轻很重要。Shamin， 他说七哥的一则 Facebook 写到百无禁忌，我就联想起母亲是他的口头禅，的确是啊，他说上周五有听众提起秋雕齐哥作词的歌曲，即刻上网搜一搜，好听哦。他说有机会的话，希望秋天的时候齐哥不妨播出。也有很多听众都建议说，哎，是不是可以在好歌一首推荐一下啦，分享一下，哎，会考虑考虑啦。谢谢大家的激动。还有 Elaine 晚上好，还有依琳 Catherine 也说，哎呀，我也去看星谣，果然是你写的。还有 Cindy Koo 晚上好啊，他说有人，哎，好像有人在潜水，无限想象的空间啊，哦，这个天空真的是好美哦，很特别，很漂亮，谢谢分享。还有 Jesse Egg 晚上好啊，哇，莎莎同学真的，他说啊，唱听都是星谣，所以他两场星谣演唱会都去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拥护者。国良，哎，还有秀珍，哎，秀珍还在旅途中，好漂亮的瀑布，谢谢你，谢谢分享。还有 Sonia 晚上好，还有 Lee Kim 也就是丽金晚上好。哇，陈洁仪唱起来了，在逐渐成型，入戏太深。

0: 比较少听到的一首好歌，陈洁仪入戏太深。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来打九点钟的卡喽，星期一大家新周愉快。还有峰哥晚上好，是的，已经到了时候，这首歌曲会把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东方快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九点零一分 ，Jeffrey， 晚上好，还有 Andrew 国顺，他说晚上好啊，我来打卡了，在家听你的节目。希望能够在奇想世界听到你的作品哦。哎呦，哈哈哈哈，有压力，有压力。哈哈，王菲，只爱陌生人。

轻快的一首歌曲，只爱陌生人。诶，稍后的 Jackie 也就是杰士爵士哦，要介绍的 Momento， 诶，感觉有一点点像只爱陌生人哦，都是这样子的风格，有点跳跃的空间感很强的一首歌，所以不要错过了。如果你喜欢这一类型的音乐的话，大概是在9:20前后，杰士爵士。Tiffany Wong 晚上好，他说现在在家没有加班了，胡瑞恭喜恭喜。这是熊天平的歌曲《爱情多恼河》。

为爱犯了罪，李杜的歌曲。国娟晚上好啊，然后还看到了这位朋友 Sharon Lu 也来打卡了，还有来自香港的这位朋友 EY，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取舍之间了。 OK， 好，有机会一定会为你播放。王力宏，哎呦，刚过去的周末举行演唱会跌倒了，跌伤了，希望他很快的康复。王力宏，好想你之后就是爵士爵士。

0: 宝珠奶奶，还有顺发 Kelvin、秀英，晚上好，欢迎你们来打卡，也祝你们新周愉悦。
1: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2: 爵士，爵士。
0: 今晚的爵士爵士呢，要介绍的是这首 Luca Mondaca 所演唱的 Memento。这位 Luca 呢，她是活跃于欧洲还有拉丁美洲的巴西女歌手。她的音乐呢，就融合了 Bossa Nova 还有民谣还有流行元素。她的嗓音啊，非常的温润细腻，擅长以简约的编曲来营造亲密的氛围。她演唱了这首 Momento 呢，词曲就出自巴西音乐人，然后呢，原唱者呢也是她本人，就是 Gilberto。带有非常鲜明的巴西流行还有电子氛围的融合风格，歌词呢就围绕当下的瞬间 momento 来展开，表达对爱情还有时间流逝的体悟，又提醒大家要珍惜眼前短暂却真实的情感，不执着于过去或者是未来，带有淡淡的感伤还有释然。旋律的线条非常的柔和，中板轻快的节奏呢变化不大，却舒缓流动着，然后呢就融合了 Bossa Nova 的律动还有现代流行的空间感，听觉感受呢非常的轻盈而且富有层次感。 Luca Mondaca 的演绎呢更趋向于原声还有内心，他弱化了电子元素，以清透的人声还有简单的伴奏突出歌词的情绪，使作品呢更显私密还有温柔。在气息控制还有情绪的拿捏上颇具水准，呈现出一种安静而持久的感染力。一起来欣赏 Luca Mondaca 的 Momento。

0: 听一首爵士，看一幅风景画，喝一口自己喜欢的饮料，在放松时刻牵动嘴角微笑。
1: 爵士，爵士。

秋霞说，哎，7月6号，也就是今天，是万芳的生日，哇哦，新不了情，也祝万芳生日快乐。国良说，哇，好疗愈的一首 Momento， 闪明也喜欢这首歌哦，他说，非常喜欢这首爵士，很轻快，很疗愈。

0: 很轻快很好听的一首古巨基冬天，好人大哥 Eileen 还有 Melvin Tan 俊明，晚上好，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ophia 晚上好，他说我不是纯粹为了打卡而打卡吼，而是真的很喜欢今天晚上介绍的爵士。Sophia 说好喜欢 Momento 里面的编曲还有音乐风格，融合了轻爵士还有 Bossa Nova， 也带一点点迷幻的色彩氛围，轻柔的音乐节奏很舒服。的确，我就是听了这首歌曲过后就觉得哇，太适合躺在沙发上然后摇着脚来听的一首歌 Momento， 很高兴大家都很喜欢。黄雅明到这里就好，稍后有取舍之间。

一位在新加坡，在香港工作的新加坡人 Dan 很喜欢这首歌，把它送给你。还有秋霞说，哇，超喜爱这首《取舍之间》的。辛迪库也说，啊，这首歌曲，歌词很有意思，很好听。他说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听歌，放松心情。还有 MJ 超，晚上好。话说周末，也就是昨天啦，去看了星耀演唱会，然后看到久违，就是已经有7年没有站上舞台的邓妙华，演唱功力还是宝刀未老，真的还是很好。然后呢，就听到了一首很经典的好歌《温柔的夜》，我想，今天晚上点一首歌，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怎么样？然后想想应该要拿哪一首歌来跟他 PK 呢？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不错，就是李济美的《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旋律吧？所以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二选一呢，就是编号一是邓妙华的《温柔的夜》，编号二是李济美《如果》。8855093，在听着关淑怡的《可惜》的同时，欢迎你开始投票。编号一邓妙华《温柔的夜》，编号二李济美《如果》。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大概也会知道他的成绩是如何的了。但是两首歌真的都很好听。温柔的夜是编号一，邓妙华的歌，这是午夜歌台电视剧的插曲。编号二是吴家有子，也是电视剧的插曲，演唱者是李季美。如果欢迎继续来投票，编号一是邓妙华，温柔的夜。

很好听的一首《青鸟》，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活动结束了，停止投票喽！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晚上9:50。

这是潘越云的歌曲《红娘》。晚上9:56，我算完票了。今天的票选票总共是3个1，111张票。哇哦，很好的数字。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告诉大家已经拿到了是111张选票，就是三个一。然后呢，温柔的夜从这111张里面拿到了73张，然后如果呢得票38。输了35票，但是虽败犹荣。因为毕竟邓妙华的温柔的夜还热着呢。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吴家有子电视剧的插曲《如果》，演唱者李季美。

很好听的一首歌。Angelina 也说，哇，李静蕾的如果这首歌啊是我喜欢的。你觉得他会输呢，是因为比较冷门吧？的确是啊，是比较少听到了。果杰就说，如果让我回到了那个时候，哪个时候啊？就是那个年少时候吧。Doris Lien 晚上好。Sharon 说，哇， This song very nice 啊。如果想点一首歌，邓妙华温柔的夜，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

0: 草蜢，我习惯用回忆温暖自己。刚才如果那首歌也可以带给你很多回忆，同时也温暖了你的青春回忆吧。Karen 他说，真的好久没有听到如果这首歌了，现在已经唤醒很多回忆啊。泽泰也说，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好歌了，如果。秀珍也很喜欢如果。叶肯说，没，虽然如果输了，但是能够听着李季美的歌声，并且回到小时候啊，观看吴家游子的记忆，已经很满足了。黑冰说，哎，我记得这首好歌，哎，还记得李季美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是的是的。然后 Richard 说，当然提前你必须说，没有，这个不是关于这个什么的如果的歌。秀英啊，好，明天我会播这首歌。Karine Ang，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这是陈淑桦的《聪明糊涂心》，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淑桦，聪明糊涂心。晚上10:14，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曲过后呢，是夜的小品。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是凡事有度，一生有光。那如果想点一首歌，邓妙华温柔的夜，还是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小时候觉得5块钱很贵，晚上10点很晚，以为一生很长，生活很甜。长大后才发现，100块只是零钱，凌晨也不算晚，一生其实很短，酸甜苦辣咸样样都要尝。有一本著作叫《皮囊》，里头有说，真正给你撑腰的是知识、经济基础、稳定的情绪、可控的节奏，以及那个打不败的自己。人生没有那么糟，不好的也在慢慢变好。凡事要有度，饭别吃太饱，忙别帮太多，情别付太满。工作、生活、感情皆需要适可而止，才能够保持平衡与活力。别试图改变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撞过南墙才会真正清醒。你也要学会翻篇，反复的翻旧账只会一次次的伤害自己。敢放下才有新生。有些事做不成是命运的保护。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接受当下，未来才有可能。做事宜缓，心要稳。花期各不相同，不必为当下失望。学会调整频率，与同频的人同行。如果人走茶凉，那就收心自暖。风雨是常态，回甘在后头。人生漫漫，终会回转。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很喜欢刚才夜的小品的那种生活态度，凡事有度，一生有光。配合这个夜的小品，选了这首黄磊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走边唱 Vincent TSS 还有小 D 耳旋，欢迎你们，晚上好。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10:27，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邓妙华《温柔的夜》，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这是于台烟《亲爱你从不说》。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就是获得73张选票的邓妙华《温柔的夜》。梅瑞叶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吧。然后 Rachel Michelle Lim 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93DJ 还有所有的听众，虽然输了但是还是要祝大家晚安。 Lin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DJ 还有听众收听，他说啊，歌单真的是太棒了，感谢你的陪伴，明晚继续来这儿打卡，不见不散。谢谢你哦 Lin。 还有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邓妙华温柔的夜点给杰奇93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晚安。一位新的第一次来点歌的叫阿六的这位听众，他说亲爱的主持人，请播邓妙华温柔的夜啊，是一定会播就送给你听吧阿六。然后还看到了国斌啊，也是第一次来点歌的，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我的老婆陈丽萍，这是他最喜欢的歌，祝听歌愉快啊。你也叫我齐哥啊不敢当不敢当。小弟耳旋好久不见，他要点温柔的夜给他自己还有他爱的人们。然后耳旋这么说，我深知我的渺小，也知道地球没有我将照常运转，但我依然想要在这里继续陪着你们，愿你们都身心安适平安顺心。经纬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然后也看到了莎莎同学，他说今晚的夜的小品超级无敌赞谢谢老大今晚分享的歌单真的超好听，还发现里面有几首新谣好惊喜，他说就听着歌说晚安咯。还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国娟，她说很喜欢刚才老屋的人生如梦，闪妹也说哇一大惊喜哦。闪妹要把这首温柔的夜点给齐哥还有93的听众好友素贞，谢谢她分享新谣周六晚的一些，应该是昨天吧，周日啊晚上的一些视频，包括了邓妙华的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温柔的夜。

0: 小弟尔先说，好温柔的歌声，好美的歌词啊。偶尔想想，如果是这样的夜，如果是自己或是和一个知心的朋友在 Bedok Reservoir 旁边坐坐，也不用多说话，只是看看旁边的风景，该是多美啊。
1: Oh my little star sweeper。
0: 然后 Felix 他说，祝大家晚上好，希望大家周一过得愉快，因为家里有事要办，所以呢来晚了，没能赶上收听美妙的音乐来结束一天，但是迟到总比不到好啊！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动听的音乐播出，供我们这些听者欣赏。谢谢你 ，Felix。然后国轩、Richard、德利、艾琳，他说秋雕的写词人是你吗？是我，是我。刚才八点到九点之间，已经很多朋友在问了，是我，是我。然后还有 Jasmine 晚安咯，还有 Karine Ang 晚安晚安，他说 Thank you for arranging this beautiful song by 邓妙华， It's been donkey years never hear this song。 有啦，有播过，只是你错过。好啦，明天晚上准时八点钟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大家晚安，一夜好眠哦。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生活往往如此，别人只看到你最终的结果，却很少理解你一路独自承受的艰辛与挣扎。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咬牙坚持的时刻，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现实，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继续向前，哪怕步伐缓慢，也要坚持走下去。记住，走过的路可以回头看，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人生无法回头重来，唯有带着过往的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开始的那句话哦，说到很多人的这个心坎里面去，很多人哦，就是看到他现在的所谓的风光，却没有办法理解他是如何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呀，他只不过是运气好啊，或者就是哎呀，他不知道是靠什么东西，靠什么关系攀上这个地位的。但是呢，这个被说的人哦，如果你太过介意，然后又急着解释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很累，会很累。
2: 对，常常有些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他也不是有心或者无意，也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对你一些成功啊，就你会发现有时候他讲的一些话，感觉好像是在隐隐约好像在刺你。
1: 嗯，对，
2: 对，当下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理会太多了。
1: 是啊，
2: 当然我有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哎，今天你可以让一个人那么的羡慕你哦，其实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1: 哎，对，
2: 对对。那至于说你所经历的这个痛苦，讲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也真的不需要让外人知道了，
1: 对，
2: 自己清楚就好了。
1: 是，我觉得也不用急着要解释，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你付出了努力，然后你看到了一些成果的话，你就默默的享受吧，不用太过的招摇了。我觉得招摇过度呢，也就是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啦，或者是怨恨了。
2: 对，除非今天这个人他主动的就是问你说，哎，你怎么可以那么成功的？那我觉得如果对方呢是带着这种学习的心态跟态度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多分享的。
1: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很有意义的。那最后呢，这句话提到了就是说，走过的路我们还是可以回头看，然后从中吸取一些经验还有教训。虽然是无法重来，但是你可以借着这些经验的力量，勇敢的坚定的走下去，走向未来。
3: 生活往往如此，别人只看到你最终的结果，却很少理解你一路独自承受的艰辛与挣扎。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咬牙坚持的时刻，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现实，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继续向前，哪怕步伐缓慢，也要坚持走下去。记住，走过的路可以回头看，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人生无法回头重来，唯有带着过往的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们常常因为担心他人眼光而不敢做自己。要明白，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橘子，不被喜欢并不代表你有问题。情绪如天气，会变化，但真正影响我们的是我们把雨天当成灾难的想法。别把别人的情绪和言语当作攻击，也不要用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别人夸你，你觉得不配；别人批评你，你又难以承受。这其实是对自己不公平。每个人的痛苦不一样，但是承受能力也不同。谁都不比谁轻松。当你犯错或者是遇到低谷时，人生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完蛋。只要还在继续，就有改变的可能。如果你有期待，请表达出来。不说出口的愿望，很容易变成怨气。生命的意义不再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而在看见真实的自己，认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你认为对的事，减少内耗，让心安下来，才能过上不那么累的人生。慢慢来，允许自己不完美，你已经在路上了。真正的成长是向内看，而不是向外求。愿你学会拥抱自己，而不是怀疑自己，既能温柔生活，也能够坚定前行。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1: 世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大概是在清晨吧，4点左右，在我家东北一带呢就开始下起了大雨哦，所以呢就被这个雨声惊醒了。刚才就刷新了一下气象署的页面哦，这个预测就显示呢，接下来在岛上的天气呢将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今天的下午，预料有好多的地区呢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五闷，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呢，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有一些朋友呢就想说，在这个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生阶段哦，给自己一些挑战，做一些不一样的。今天呢，这个人好有意思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一位哦。他呢，原本呢是最爱窝在沙发看电视，跟很多人一样。可是到了50岁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件让身边的亲友都跌破眼镜的决定。
1: 哦，我知道，把沙发给卖了。
0: 把沙发给卖了，那全家人要坐地上了。
1: 陪他一起坐地上，对。
0: 在50岁呢，他决定呢要挑战自我，在一场慈善义跑呢庆祝自己知命之年。嗯，那这位呢就是吴伟强。吴伟强呢，他50岁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接受为期10天的挑战，完成50公里的跑程，最终呢是筹得了10000元的善款。而他的这个跑步呢，为了兑现承诺，他每天下班后坚持跑5公里，下雨呢也是风雨无阻，就去健身房跑那个跑步机。刚刚开始当然是非常辛苦了，也想要放弃。那后来呢，想到朋友已经线上捐款了，他说不可以辜负大家，所以就没有半途而废了。然后后来他看到这个募款的专页上线之后反应很热烈，甚至海外的朋友呢也来捐款鼓励他，支持他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呢就成功的筹得了10000元。
1: 从什么都不做，只喜欢瘫在沙发上，到每天要跑5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想必是很艰辛的。
0: 对，而且他很有意义的就是，他不只呢是成功挑战自己，在过程中他也为需要帮助的大学学生筹得10000元的善款。然后他自己其实之前有接受早报的访问啦，就说他万万没有想到跑步就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嘛。
1: 哦，一点都不简单。
0: 其实如果说你下定决心，它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对，他说跑步其实没有那么难的，可是却能够激发大家行善，去支持弱势的学生。所以他觉得他的过程流汗，觉得很辛苦，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往 SLE 的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 KJ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之后，以及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都是有车子抛锚的。
1: 这个人好有意思，
0: 今天第二段的这个人好有意思啊！相信我们应该在空中分享过这个很奇特的比赛，那就是芬兰当地一年一度的背老婆世界锦标赛。今天说的这个人呢，已经是第九次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到了世界冠军，他是61岁，他们把他形容成老将啊，因为在众多的参赛者当中，他已经算是年纪比较高的了。61岁的芬兰老将叫做米耶蒂宁，他是第九次夺得了世界冠军。他说呢，这场比赛今年这一次的这个夺冠让他格外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冬天，他刚刚因为身体抱恙去动了背部的手术。然后呢，这3个月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就在想说我还能不能够参加今年的这个比赛。但后来他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身体锻炼起来，今年重新再夺冠。
2: 哇，所以这个背部受伤哈，其实能不能参赛已经是一个未知，更何况呢是说要卫冕，可是最后呢他还是排除万难呢、跟他的太太，因为我觉得是两个人的配合嘛，
0: 哦、是
2: 背老婆比赛嘛，所以就跟他的太太呢这八九年下来也建立了默契哈，就终于成功的卫冕。
0: 是，而且12个国家的60队选手都没有办法打败他9年的这个记录嘞，他就分享了说，就是刚刚像丽仪说的，两个人的默契很重要。此外呢，就是那个体力的训练，还有体能的那个渐进式的这个训练，是对他来说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2: 哎，我觉得哦，夫妻俩参加这样的比赛，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除了有时候家里的事情之外呢，如果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蛮有趣味的呀。朝着那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哈，我觉得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呢，也是不错的一个调剂。
0: 嗯，你要背着你的妻子哈跑250米，然后呢，妻子至少要49公斤重，而且我觉得是有趣的是哈，这个比赛也不一定是要先生背着妻子，你要反过来，妻子背着老公也可以哦。
2: 哦，可是反过来的可能应该是少数吧，
0: 有也有，但是也有人这么做。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这位健色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他的这个体味的杀伤力有多大呢？根据同样一个健身房的会员还有工作人员说，他用过的器材又或者是他经过，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强烈的味道。
5: 但是你说在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4: 都会有。
5: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
0: 啊。有一些汗臭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5: 是，
0: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了。
5: 对，你这样不说我都没有感觉到，你突然讲，我就回想到的时候，哎，真的耶，
4: 仿佛又闻到那个味道，
5: 但是已经习惯了，因为大家臭味相同，
0: 对，每个人都是这个味道啊。
4: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可是在这个健身房，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用过器材，如果你知道你是汉堡包，你有没有去
5: 抹一下，
4: 对，你要去善后嘛，你用过器材之后。
0: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曾经跟着一个朋友去健身室，他跑步是那种跑50分钟的，而且他是大流汗的，他跑完50分钟之后，那个跑步机旁边
5: 淹水，
0: 一盆一滩水的，我告诉你，一滩水，不夸张。
4: 我跟你讲，流汗体味是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5: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0: 上厕所上不出来的。
6: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 KJE 往 BKE 方向，在超出康威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合作，在昨天举行的新任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达成涵盖了绿色经济、跨境电力、数码赋能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两国不仅将携手开拓碳信用市场，还将为跨境电力项目铺路，为未来落成亚细安电网注入动力。在绿色经济领域，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和印尼环境部长朱默签署碳信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这项合作标志着新印共同致力于通过碳市场加快气候行动的承诺。根据备忘录，新印会就碳信用市场交换信息还有技术专长，并致力达成一项符合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协议，同时选定高质量的碳信用项目。贸工部在文告中说，这些项目将帮助两国达成各自国家主要贡献减排的目标，也为印尼的居民带来就业、收入，还有环境保护等福祉。
2: 预购族供应持续增加，买家对较新转售族的需求明显降温。有报告指出，乌龄至少十年的转售族屋今年第二季成交量同比减少约两成，创六年同期新低。这类单位占整体转售交易的比重也跌至七年来的第二季最低。房地产公司瑞联集团发布今年第二季主转售还有预购族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屋龄少于十年的转售族屋今年第二季共成交了1222宗，比去年同期的1563宗减少了至少 21.8%。 按历年的第二季来比较，这也是自2020冠病疫情期间成交836宗以来的最低水平。金融发展局2021至2025年共推出了超过10万个新单位。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年5月也透露，2025至2027的预购族供应很可能会超过原先宣布的55000个。
1: 我国近期雷雨频密，短短一个多月内接连发生疑似雷击伤亡还有火患事故。气象署和民防部队提醒，雷电击中暴雨云层一段距离以外的地方，即使所在地点没有下雨，公众也不可以掉以轻心。雷暴期间应该远离水域、高树还有金属设施，并且尽快到建筑物内或是车内来避难。气象署上星期三发布七月首两个星期的天气预报显示，我国及周边地区目前正受到西南季候风的影响，全岛部分地区将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上午较迟时分还有下午时段。根据数据，新加坡是全球雷电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年均的雷暴日达到167天。气象署和民防部队提醒，闪电可击中距离暴云数公里外的无雨区域，公众即使身处不下雨的地点，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2: 本地的艺术参与度持续改善，十年前参与文艺活动的本地居民不足六成，近三年则已经提升至八成左右。与此同时，今年的售票艺术活动参与人次预计将达到280万，稳步走出冠病疫情时的低谷。根据财政预算案收入及支出预算报告，2017年本地居民文艺活动参与率仅为 54%， 2021年参与率逼近了八成，并在2024年达到 86% 的历来新高，今年的参与率则预料达到 83%。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答复询问时就说，冠病疫情结束之后，艺术活动参与度逐渐的复苏且持续增长，这反映出公众对文艺体验的兴趣，以及整个艺术领域为鼓励公众参与、加强与公众互动而持续努力。腾乐团创办人兼创意总监黄胜苗博士就认为，公众近年主动走进表演厅，也因为艺术机构更努力拓展 触达公众的方式。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欧洲南部多地在刚过星期天遭野火肆虐，迫使数千人撤离家园，并促使环法自行车赛主办方禁止观众在其中一段赛程沿途观赛。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数以千计的消防员投入救灾，火势已经烧毁超过19000公顷土地，这相当于美国曼哈顿面积的2倍多。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说，今年法国林火季比往常提前大约2到3周，法国西南部和南部地区16个省份已经被列入高温橙色警报的范围。在上周创纪录热浪余威未消之际，气温又再度攀升。当地气象报告预测，南部的部分地区未来几天的气温可能到达40摄氏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早安。
0: 昨天我的社媒啊就被这个人的照片洗版了。
2: 是个人吗？
0: 哈兰德
2: 哦，
0: 那位球星啊，挪威球星、
2: 是是是，我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相片，所以昨天真的是有蛮多他的相关新闻的，因为那一场球赛他把大热门的国家给踢出局了。
0: 是的，把这个巴西踢出局，就凭着他的两个进球、然后还有也看到在网上啊，就是那些挪威的球迷啊就一起做那个划船的动作、来庆祝他们划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诶、
2: 欸、为什么他们是划进世界杯呢？
0: 那个维京人啊、挪威、
2: okay.
0: 所以他们有那个划船的那个动作、就即便是透过荧幕都可以感染到那个现场的气氛，肯定就是很沸腾啊，
4: 好特别哦。
0: 那现在世界杯大家都在关注嘛、除了世界杯，在韩国呢也有很特别的球赛开踢了。
4: 什么球赛？
0: 机器人世界杯，
2: 哇
0: ，Robo Cup 2026在韩国的仁川啊开踢，
2: 哇，
0: 哎，那机器人哦，在球场上面踢足球很有看头哎，我就很感兴趣，
4: 而且现在我们都好像之前那个央视啊哈，然后那些春晚啊，我们不是有看到很多的机器人跳舞啦、或者是甚至是打武功啊、然后真的是活灵活现的，就跟人一样哈。现在连踢足球都来啦。
0: 你看我们哇好有意思，之前都访问机器人了。
4: 对。所以足球人那个足球员是不是可以也要差不多该退休了？我以后会不会是一场热？
2: 我觉得足球应该不会被机器人取代、因为我们要看的还是人在踢球，而不是机器人在踢球。
0: 可是机器人的足球赛它有另外一层的趣味。我们虽然都知道机器人技术在这几年是大跃进、可是、你讲到说踢球这个东西，你可能也会在想说这个机器人踢得怎么样。
2: 哦，对，怎么样
0: 啊？那个问号就是跟人它还有怎么样的差距。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抱持这样的一种心态去看这个机器人世界杯，
4: 那个好奇的心。
0: 对，
4: 然后看他们到底是真的会踢到脚吗？然后真的会滑垒吗？然后呢，真的会踢进门会挡到球吗？会用身体挡球吗？这个分分秒秒都会是惊喜来的。
0: 对，也可能是惊吓。
2: 对我来说，我不大感兴趣。我最多看个两眼，然后看他机器人怎么踢，然后他就是电脑程序嘛，对吗？就是看谁编写的那个程序比较厉害而已，然后就这样。
0: 不过可能他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世界杯，而且假以时日呢，可能还会形成那种什么后援，就是那种球迷啊，假以时日。可能还会有人就是支持某一队的机器人。
2: 对咯，同样咯，就是那个支持者也是机器人咯，机器人来支持机器人。
4: 而且他机器人在射门的时候啊，这个出界的时候裁判就会喊停，然后所有的机器人就会瞬间静止。
0: 哦。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啊、像人的这个足球世界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足球的大咖
2: 啊哈，
0: 对吗？什么梅西啦，像之前讲到的这个哈兰德啦。
2: 梅西足球员哈，
0: 如果说在这个机器人这个足球界里面，如果你可以制造一个梅西机器人，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就可以复制很多很多个跟他一样强大的机器人？那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这个球赛是不是变得非常的好看？
2: 我觉得还好诶，还是没办法引起我兴趣。我看球赛可能一部分也是要看，你知道吗？他们 肢体冲突啊、哦、然后被判红卡，然后很不爽那个裁判 啊, 然后踢他啊，
4: 他的脸部表情，
2: 对啊，
4: 他长得帅不帅，
2: 对啊，
4: 然后有没有络腮胡，有没有胡子，
2: 为什么要看有没有络腮胡，
4: 就是胡子啊，有一些球星有胡子啊，然
2: 后、哦、你看这么细哦，
4: 对啊，有表情啊，有生气，有开心啊，是不是有撞，
2: 是
4: 有 撞身体一下啊，
2: 对，
4: 然后有击掌啊，
2: 推来推去啊，这样子，这才是人的情绪在当中嘛，对不对？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避开第一条车道，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的路段也发生了车祸， BK 往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8: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可不可以在波车里吻你？
5: 好歌，好 FM。
9: 等待风吹醒我心，又勇气说声离开你。
5: 好歌，

0: 九六三好 FM 张宇，
1: 不过少个人来爱。
0: 哎呦，讲这句话我有点，哎呦，触动自己的心呢。刚第一句要讲出来的感觉哦，
1: 很多人爱你啦，那个你的安迪们
0: 没有那种感觉，
1: 黄山君，
0: 我是说真正的爱情，
2: 你是要找个人来爱，
1: 真正的爱情啊，
2: 是时候了，已经到了时候找个人来爱。
0: 是，
2: 哎，就写一首这样的歌吧。明年您在新加坡的20周年，
1: 哎。
2: 写一首，写一首，是时候找个人来爱。
0: 那干脆就唱那首《谁来爱我》就好了。
1: 不行，你要自创，
2: 出个20周年单曲，很棒啊！这个，
1: 哎，这样也不错哎，真的。哇哦！对，然后找于思远跟陈丽仪在后面哈。
2: 你一个人哈就可以了。
0: 那这张专辑应该会录个3天3夜录不完，
2: 把你拖垮。
1: 怎么可能？
2: 没有啦，少了我就不会3天3夜了。
1: 人家业余的网红才录5个小时，我们最多不满录4个小时、3个小时就好了。
0: 哦，谁业余网红？网红？
1: 那不是那个我的朋友吗？
0: 哦、那个弟弟哈，
1: 那个弟弟对
2: 啊。最近思远的一位朋友出单曲了。
1: 啊，他原本是这个美食网红，
2: 他深受启发，
1: 摇身一变就出单曲了。
2: 嗯，不过我们今天，
0: 但是你也是一样啊，他也不懂啊，你摇身一变就变成
2: 舞台剧一哥，
0: 对啊，剧场演员啊。哦，
1: 从舞台剧一哥，你把浩浩还有那个陈志豪放在哪里？
0: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给你的。真的，
1: 哦，真的吗？
0: 对，那只是讲讲而已嘛，也不是实质的，有奖金可以拿。
2: 大家都摇身一变，多了一个身份哈。那我们今天在刚帮963哈，我们并不是要说你怎么样自费出单曲这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刚好相反，一个人忙碌了一阵子之后呢，就会想说要放空。嗯，
0: 哎，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3: 真正放空的三件事，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今天的贵人在哪里呢？听好啦，牧羊座的贵人是金牛座，金牛座的贵人是摩羯座，双子座的贵人是天秤座，巨蟹座的贵人是双鱼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6: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1-800-963-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哎呦小鱼儿，为什么你年纪轻轻你那个熊猫眼还比好贝贝严重？
4: 哎呀，我什么时候熊猫眼啊？你不要乱说啊。
1: 因为我觉得很累
3: 啊。11岁的小朋友为什么会这么累？
4: 读书累是不是？
1: 不是。
4: 上学累是不是？
1: 不是。
3: 我知道，跟小慧玩 catching 玩到很累。
1: 不是，我放空放到很累。
0: 哈？放空？
3: 我第一次听说放空会累的嘞。
1: 陈仙姑是不是觉得我的道行很深？
3: 我是觉得很莫名其妙而已咯。
1: 我也是觉得我很厉害，连放空都可以放到很累。
4: 哎呀仙姑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感觉呀、我也是一样啊。我看辣妈呀，看到啊，我有时候也想放空，
1: 然后放空又觉得很累，对不对好贝贝？
4: 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3: 然后又继续看下去了，因为又觉得说哎呀，这样很可惜哦，不看白不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也是很累。
1: 什么事
3: 、我看你们两个看到我很累啊，我不止看到想放空，我还想放弃啊。
1: 仙姑你千万不要放弃我跟好贝贝，这个时候就只有你可以拯救我们两个了。
4: 仙姑啊，你放弃我不行啊，对不对？我的棺材都剩一半了，你还要放弃我？
3: 放弃也会有快乐，可是在我放弃你们两个之前，我想调查一下小鱼儿放空放到累的原因。
1: 哦，就是我没有事情做了，功课都做完了，最近又不用考试，我就一直刷手机，看 TikTok， 看 IG， 看 Facebook， 看到我很累咯。
3: 哈，这个就是关键。神经学家曾经就指出。
1: 哈，神经学家
4: 哈，那个神经病的，那神经病不要理他。
3: 不是神经病，也不是精神有问题，是神经科的学者。
1: 哦，
4: 说什么？
3: 他们说啊，像小鱼这样子啊，一直刷视频看 YouTube， 你以为你在休息在放空，但是你的大脑还是在处理大量而且快速变化的刺激，可能导致爆米花脑，还有注意力下降，这样子啊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放松，反而会更累啊。
1: 哦，所以我以为我在放松，但是其实我没有在放松，然后呢我的大脑就会变成爆米花。好棒哦，我最爱吃爆米花了、
4: 哎呀，我们去看那个电影啊，吃那个爆米花很好啊，这个吃那个爆米花就可以放松，放松的感觉呢，看那个电影，那电影看完了继续吃那个爆米花，哇，爆米花吃了，哇，整个身体很松。
3: 哎呦，你们两个真的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爆米花很好吃，可是如果你有爆米花脑，那就问题大了。
0: 哈？问题大？
3: 对呀、有爆米花脑就代表你的注意力非常的差，会影响你日常，不管是吸收讯息、做事情或者是学习。专家就建议了，其实真正让自己放松的方法，
0: 什么方法？快说！
3: 竟然是煮饭。
1: 哈？
4: 煮饭？
3: 还有运动。
1: 哈？
4: 运动？
3: 再来就是睡前洗个温水澡，帮助神经系统调节。
1: 哈？
4: 调节？
1: 应该是温水澡，好妹妹。
4: 哦，温水澡调节。
1: 好啦，记得哦，陈仙姑刚刚说的几个方法：
4: 煮饭、运动跟辣妈洗澡。
3: 是洗热水澡。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停滞的车辆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 D 之后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 D 之后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一直回堵到了 Jalan Yunus。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也发生车祸了。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8: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7: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7: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7: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7: ，ASA 最棒，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去花玉飞起来。
1: 今天是黄道吉日，
0: 怎么说呢？因为这黄道吉日是我们早班一哥思远先生选的2026年7月7号。
2: 你看双七节多好，
1: 双七节啊，我们呢就要推出新的节目内容，好有意思呢，不知不觉快要2年了。
2: 嗯，
1: 哎，我们的新的内容将在下一个小时释出。
0: 是的，所以呢下一个小时呢即将不会有我们的
2: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我们跟他说拜拜了。你看做了8个月，我们还是记不得他的名字，
0: 走入了历史了。
2: 是应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 Mr. Ong 就我要讲入土为安。我们跟他说再见，我们要迎来新的，那就是你说
3: Yes or No。
1: 哎，今天我们就会选一则新闻，然后就问一问你很简单的 Yes or No 的问题，而且呢还会借着这个新的单元让你有机会赢取奖品。
2: 因为很多的像是政策的新闻也好啊，社会的新闻也好，当中，总会有一些思考的点哦，或者是有些人会有持双面的一个看法，所以你到底是 yes 还是 no 呢？待会儿就这个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0: 如果参与讨论的话呢，可以得到什么呢？
2: 这个礼拜参与讨论，我们要送出的是 Lambency Detailing 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加车内的清洁配套。
1: 说到这个 Lambency Detail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当然呢作为这个 Sonex 授权的高级护理中心呢，采用的是先进来自德国的 Sonex 产品。
2: 所以 Lambency Detailing 呢是在 Ubi 还有 Bukit Batok 都有分店，更多的详情可以上网到他们的网址是 lambencydetailing.com。 怎么拼呢？ L-A-M-B-E-N-C-Y Detailing 就是 D-E-T-A-I-L-I-N-G.com。
1: 如果呢想获得这个价值168元的汽车护理清洁配套，要留意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这个新的单元，你说
3: Yes or No，
2: 8点30分登场。
4: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6: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6: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5: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6: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5: 没错，但是大家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6: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5: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6: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5: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6: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0: 货币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还有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SLE 往 CT 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 BKE 往 PIE 在 KJE 还有 SLE 之间，以及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还有 Clementi Road 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新加坡西部地区上午有雷阵雨，上午的雨势呢会减弱，下午呢新加坡北部和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将进一步的深化双边合作，在昨天举行的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达成涵盖绿色经济、跨境电力、数码赋能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两国不仅将携手开拓碳信用市场，还将为跨境电力项目铺路，为未来成为落成亚细安电网注入动力。在绿色经济领域，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与印尼的环境部长朱默签署了碳信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这项合作标志着新印共同致力于通过碳市场加快气候行动的承诺。而根据谅解备忘录，新印会就碳信用市场交换信息还有技术专长，并致力达成一项符合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协议，同时选定高质量的碳信用项目。贸工部在文告中就说，这些项目将帮助两国达成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也为印尼居民带来就业、收入还有环境保护等福祉。
1: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向国会特权委员会作伪证被治罪，新加坡律师工会要求对毕丹心进行纪律处分，三司特别庭将在8月13号审理这项申请。2024年3月，毕丹心被控两项触犯国会特权豁免和权利法令的罪名，案件在同年10月开审，控辩双方围绕当年的沟通细节展开激烈的法庭交锋。2025年2月，国家法院裁定毕丹心作伪证罪名成立，被判罚款14,000元。同年12月，高庭对毕丹心的上诉案作出裁决，维持原判。律师工会在2026年3月4号对毕丹心启动纪律处分程序。工会发言人早前回答联合